0: 拖拖说完之后，感觉很舒坦，心想这你没法反驳了，事实在这儿啊。结果徐达很快就对拖拖说道：“师父，弟子并无伤你之意，弟子保诸贤王并非与恩师敌对。如今天下官逼民反，元朝社稷朝不保夕，弟子不能看着恩师与朝廷同归于尽。我在拜帅之前已向西吴王提出，第一，我不跟师父上敌对阵，假若我师愿意归顺西吴，封为一字并肩王，和主公那是平起平坐。第二，师父愿意转家为民，主公可赠黄金锦缎、良田奴仆，使恩师享尽晚年之乐。第三，师父愿意回故里，徐达鞍前马后，亲自护送。师父啊，并非看您太师之位，而是念及师生之情，弟子怎为不孝？”拖拖一听徐达这说的是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更没得说了，心中暗想啊，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呀。他今天投靠朱元璋，我也怪他不得，听他今日之言还算有点良心。徐达，你既然不想加害于我，那今晚到此为了何事？徐达说道：“弟子有肺腑之言，在师父面前不知当讲不当讲。”拖拖说道：“只管直言讲来。”师父，您老人家是先王驾前的老臣，通古达今，足智多谋，为元朝忠心耿耿，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可是至正天子继位以来，渐渐远君子近小人，沉溺酒色，宠信奸佞，致使国政日衰，狼烟四起，忠臣受戮，黎民遭殃啊。师父，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吗？如今朝中小人得志，君子受欺，财大招妓，功高罗获，师父在朝中结怨于小人，至正天子听信谗言，将您这白发之人发往此地，难以回朝。师父，您刀枪林中度日，万马营中为家，废寝放食，辛辛苦苦的为朝廷奔波一生，可是朝廷对您如此绝情，您再看看如今的天下，苛捐杂税逼得百姓揭竿而起，杀官夺府，抗丁抗粮，英雄豪杰纷纷自立为王，您就是有托天之力，也难挽救元朝灭亡。弟子为了保持恩师的晚节，才特意将您请到徐州城，相劝恩师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望恩师再思再想。现在天到二更，请师父安歇吧。徐达说罢便告辞出来。这番话说的那真说到拖拖心坎里去了，这一件一件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啊。等徐达走后，拖拖有心和蛮子海牙说几句，又一想，哎呀，这海牙是义勇之夫啊，跟他说也没用，便催促海牙早点安歇吧。这蛮子海牙累了一天，倒头便睡， 这呼噜打的，呵，睡得太香了。但是老头在旁边哪睡得着呢？他翻来覆去的想，徐达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至正天子听信撒敦这般小人的话，觉得老夫在朝碍眼，因此将我发往此地，名为征讨朱元璋，实是把我赶出朝廷。他暗恨至正天子，萌生告老还乡之念了。可是想到先主托孤之日，那时老祖爷病体垂危，他让至正天子跪在这托托面前，称他为相父。如今眼看大厦将倾，我怎能告老还乡啊？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更不能归顺西吴，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啊！托托思绪万端，不觉天色一亮，他唤醒了蛮子海牙。别睡了，别睡了！蛮子海牙做了一宿梦啊，呵，梦里吃了一桌子菜，睡得太香了，呼噜呼噜的。这时候啊，被扒拉醒了，有人准备好洗脸水、香茶点心。托托刚刚梳洗完毕，徐达过来问安，又谈了一些劝师父弃暗投明的话，但这时候啊，托托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对徐达说：“识君禄，忠君事，这是人臣的本分。我只知君臣大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徐达听到这些话，知道托托不可能回心转意。他太了解师父了，在一起十多年，老头什么脾气，他最清楚。哎，师父，您既不肯退兵，又不愿归田，莫非要在徐州与西吴决一死战吗？正是此意。徐达说道：“既然恩师主意已定，弟子只好遵命了。弟子送师父出城。”说罢，向外吩咐：“备马，送客。”师徒三人出了府门，早有人牵来三匹马。徐达接过缰绳，扶师父上了马，自己和海牙也上了马，转眼之间来到城门。守门军士提起千斤闸，托托和海牙骑马上了吊桥。徐达下马躬身再拜，口称：“恩师保重，恕弟子不能远送。”托托刚刚过了吊桥，就听前面马踏銮铃响，大道之上烟尘飞扬，从对面跑来两匹快马，马上两员大将，一个黑脸的，冰铁盔甲，掌中一对紫金锤；另一个呢，金盔金甲宝蓝袍，掌中九耳八环刀。两人杀气腾腾，挡住托托的去路。托托一看，认识那位拿着大刀的啊，现在剩一半了，正是花刀太岁于金彪。这书中暗表，旁边使锤的是徐达的外甥，树虎大将江忠，保着于金彪杀回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三天前两军阵前，于金彪刀头被削断，战马带伤误入托托的营盘。陶然江中呢，奉徐达的密令赶上前来，左右相陪，三人一起杀出了原营。虽然陶然江中帮了于金彪的忙，于金彪啊还是很反感。 他知道这陶然是徐达的好朋友，江中是徐达的亲外甥，因此出了敌营也没理他们俩，自己撒马直奔丁家湾。江中在后边喊他呀，他怎么也不站住，俩人只好随后追赶。于金彪这上丁家湾干什么去呢？因为这丁家湾有一位老铁匠，名叫丁志旺，是于金彪的盟叔啊。此人铁工手艺最好，专门打造各种兵器。于金彪想，我的九耳八环刀被托托削去了刀头，再也不能使用了，不如就此机会去找盟叔，叫他给我重新打造一口刀，我好二次上阵，去取托托的人头。这丁家湾离徐州才50多里地，他从这敌营闯出来后没用一个时辰，哎，就到了。进庄来到丁志旺的家门，一叩门，老头就出来了。爷俩见面非常亲热呀。于金彪拉着马往院里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战马已经带伤了。爷俩赶紧给马把这袖箭起下来，敷好药，拉去隐隐喂喂。于金彪对盟叔表明来意，老头说道：“好办，3天后你就使刀吧。”这爷俩正在说话之间，陶然江中也来叫门。老头把门开开，问他们有什么事。陶然江中就把奉元帅之命来保护于金彪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头挺高兴啊，把他们带到房中来见于金彪。于金彪一看又火了：“你们是不是奉了徐达之命来追我，怕我临阵脱逃，对不对？告诉你们吧，于某从不食言，更不能畏罪潜逃。这次没有回城交令，并非我的本意，乃是我的战马负伤，身不由己，这才闯连营出来的。你们俩回去告诉徐达，就说于某3天后取下托托的人头，回城见他交令。如果3天于某不能取托托的人头，某家就亲身见他去请罪，交我自己的脑袋给他。你们俩回去吧。”江中一听这话呀，把嘴一撇：“哼，于金彪啊，可惜你还是个文武双举人呐，说出这话也不嫌害臊。我舅舅对你一片好心，都让你当驴肝肺了，你鼠肚鸡肠，好坏不懂，香臭不分呢，你呀，你还算个人吗？”于金彪一听这话，火更大了：“姓江的，你说谁呢？”江中说道：“说别人对得起你吗？啊，你就是不懂好歹。”于金彪说道：“你在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江中丝毫不怕：“哼，你不宰我，我还想宰你呢。反正我也不想干了，整天这两头受气，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说着话，俩人就要开打呀。陶然在边上赶紧上前拦挡：“于将军，你也莫怪江中生气，这个事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们二位都先别着急，听我说说这里边的事儿。”于将军，你一听啊就没气了，本来元帅是很敬重于将军你的。接下来陶然的一番话让于金彪是彻底的傻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 由孙红家播讲。

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我们都说冬病夏治，治什么呢？怎么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心医院我们的中医科主任医师裴志梅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问候一下裴主任，你好。
1: 慧宇你好。
0: 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可能比较困惑的是到底治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说几种比较典型的这个疾病或者症状呢？
1: 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许多朋友就这一段时间都来问，其实我们治的什么叫冬病夏治。首先说冬病，其实就是一些寒性的疾病，比方说风湿性的，或者是宫寒呐，还有一些比方说风湿老寒腿脾胃虚寒等等，就是冬天容易复发的一些疾病，容易患上的一些疾病，在这个伏天里我们去治疗，简单的是这么说。
0: 而且我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冬病夏治是不是更适合于北方呢？这个词儿的应用呢？因为您看咱们北方一年四季比较分明，其实南方来说它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1: 是的，其实咱北方咱这个四季特别分明，比方说春夏秋冬。但是到南方它就不太明显了。你看有一次我上云南的导游就这么说，他说你们北方到冬季时候你们可以穿鸭绒棉袄滑雪，但我们到冬天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这个穿的稍稍可能带了一个厚点的衣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像咱东北人感觉这个天人合一的一个感觉，他这个感觉非常不好。

0: 就自己跟我们说，说如果是冬天，我们可能这衣服就多加了一件，但是我们夏天有时候非常热，那个到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到34-35度啊，有的时候到甚至到40度、37-38度都有。但咱东北就不太热了，所以咱们东北养生可能这个四季养生就非常明显一些。
1: 对，尤其刚才您说了，冬病夏治，冬天容易出现的老寒腿啊，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啊、哮喘啊等等。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温差一大出现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这都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正好是可以让这个冬天的病现在呢进行一个防、进行一个治的过程。可是怎么治呢？冬天的病还没有来，那我夏天要怎么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这个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来这个时候来防？我们怎么来捕捉这个身体当中的不适的这些点、这些症状？教大家哈，咱们稍后的时间就一一来分享。既然说到了冬病夏治哈，那怎么治呢？咱们是长春市中心医院，然后呢您又是中医科，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是中西医相结合了，是这样吗，主任？
0: 对，我们是个综合性医院。
1: 对，那我们现在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呢？
0: 其实冬病夏治我们是有理论根据的啊，这是古代我们就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我们这个正好是一个伏天，尤其说这是三伏天，我们冬病夏治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机。我们采用的方法其实很多，比方说可以内服中药，也可以外治，包括比方说三伏贴，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很流行的一个治疗方法，三伏贴，还有一些比方说拔罐，艾灸，
1: 对，
0: 还有一些什么踏字疗法等等，其实都可以用于冬病夏治。其实冬病夏治呢，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开展的这个三伏贴，各个医院都在开展这个三伏贴，就是初伏、二伏，
1: 现在是二伏
0: 天
1: 了哈，
0: 正好这二伏天，今天应该是第三天。二伏用两次，三伏再用一次，一共4次贴敷疗法。
1: 对，
0: 这
1: 因为我们说二伏它好像是20天，
0: 对，在10天我们再贴敷一次。但是有许多人纠结啊，上我们这咨询说，我初伏我没有贴到，
1: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补救的。昨天我们就来一个患者，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出差了，昨天才回来他急忙上医院来，他说我就非常懊恼，说我没有赶上这个三伏贴啊。我说其实是可以的，
1: 太可惜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我们分一些疾病，比方说对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哮喘呐、支气管炎的等等，这些严重疾病，那我们可以就是隔日贴，就是隔日一贴。但对一些不是很严重的，甚至有一些来预防疾病的，增强免疫力的这些人呢，可能这一个伏天贴4次就可以。贴的方法呢，就是各个医院也都不一样，像我们医院可能我们就是根据一个人的体质，我们每个人都单给他配方，就是我们叫单人单治。
1: 这就像中医说到的千人千方是一样的，是吧？
0: 对，我们没有说就是像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用每个人来了都是这种方药，我们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给他配置一个就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通过辩证治疗给他用
1: 对症的一个方。
0: 对症之后呢，我们专注给他就是选择一些穴位，就是比方说他肺病疾病，我们可能按肺部疾病给他选择。我们要是胃肠道疾病，我们就按胃肠道疾病选择。比方前列腺疾病，可能就按前列腺等等。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就是千篇一律的用一个药物去治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些人不刚才说纠结嘛，我就给他算了一下，如果像昨天来的、今天来，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7天做一次，或者6天做一次，这都可以，就是补救一下前两天没有去完成的这个三伏贴，包括一些艾灸啊，包括一些什么拔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这么治疗的。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初伏没有赶上，就非常懊恼，非常那个纠结，说
1: 所以现在就可以释然了哈。有这个老铁在快手当中问了，他说我就是免疫力特别差的人，别人一点感冒我肯定招上，这样的体质应该贴什么样的贴呢？ 而且应该贴什么穴位呢？
0: 嗯，这个呢就是选择个人，我们一般都是选择一些增强它免疫力的一些穴位，你比方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脾腧、肾腧啊，这几个穴位是我们首选的。当然再看看它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湿气过大了，可能我们加一些利湿的一些穴位等等吧，就是这个因人而异。他可以到就近的医院找医生给他辩证一下，给他选几个他适合他的一些穴位，这是最佳的。
1: 明白了，亚健康其实我们说，很多人哈、可能都离不开这个词儿。如果说你在体检当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总会有说不出的一些不太得劲儿的地儿，那这可能就已经亚健康了。比如说我们从头到脚说一说亚健康的一些症状，我所了解到的经常会有头晕呀、头痛啊，但你查头部你又查不出什么，然后呢颈椎的不舒服，但是又不是很严重，但总是感觉到后背啊像驮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那再有一些人呢就会有困倦乏力呀、浑身无力的这样的症状，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排便无力。那其实你说要查他可能没有实质性的，但是他就是影响，甚至还有影响了我们的睡眠。那么这些的都属于亚健康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赶紧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那三伏贴也有人问了，说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裴主任。
0: 嗯，有效果啊。
1: 嗯，
0: 对一些睡眠不好的那个患者呢，我们可能就选择一些调节神经的一些药物，比方说内关呐、甚至合谷啊、三阴交啊等等。就是调节一下这个身体，其实我们临床上呢有许多患者呢，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就是亚健康状态，它包括确实很多，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上班族的人，就是总觉得上班困倦，总想睡觉，其实等到下班的时候他非常精神，自己说我怎么一到工作室
1: 这个时差好像倒过来，
0: 我就觉得特别的疲劳，总困，但是一说休息了，哎，我马上就精神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当然我们现在工作呢，可能就是有许多人压力特别大，工作压力比较大，上班的时候他感觉的有点就是郁闷，就是一些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来气嘛，所以一到下班的时候可能他就心情有点放松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经常来咨询我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的问题。其实我们方法很多，第一方法我们先用食疗，比方说这个
1: 食疗可以，
0: 这个季节啊，对啊，我们可以吃一些带有补气的、养血的、利湿的，尤其这个三伏天嘛，三伏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吃三豆，吃那个红小豆、绿豆、黑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这个季节，比方说这个人湿气比较大，而且呢容易中暑，你这一段时间我们中暑的患者就多起来了，就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是不是中暑了？你看我出现这个症状那个症状，跟我一说，其实有许多人真的是就出现了中暑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经常在这个空调室内这个待的时间过长，突然间到外界之后呢，他确实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因为这个温度呢，咱们有个适应阶段，有的时候你在很凉这个室温呢，突然间到热的这个温度，它这个寒和热还没有调节过来机体，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症状。有许多人，看昨天有一个患者，就是他说我就出现了恶心，出现了头晕，我自己想我自己没热也没冒汗，我为啥就出现了这个症状？其实它就是冷热不均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1: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中暑了。
0: 对，
1: 中暑呢就是外面热，有的时候一是外面热你难受，二呢是外面热你又吹着空调，然后吃的粮食胃肠的痉挛，这也是中暑了。
0: 您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最近经常出现那个胃肠道不适的症状，就有许多人来了说我这个肚子非常的不舒服，拉肚，大便稀，我其实我吃的都很安全呢，自己，但是你要细问他，他可能吃了一些寒凉的比较多，有的比方男同志喝点凉啤酒啊，吃一些就是冰镇的饮料啊等等，
1: 太多了。现在你看咱北方进入最热的时候，那晚上的时候这个撸串的哈，地摊的特别的多，
0: 对呀、
1: 基本上就是撸着串这边喝着啤酒，
0: 其实
1: 而且都是凉皮，
0: 他感觉当时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进入这个凉的时候，他浑身感觉确实是凉爽一些，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他就感觉到

0: 热了，因为这个凉的发散之后呢，它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还热。其实我们临床有许多患者，就尤其体质比较弱的一些患者，身体又比较弱，脾胃又比较虚寒，这个时候他特别容易出现这些症状。
1: 甚至昨天还有人问慧云呢，他说：“哎呀，不吃凉的，我这个能记哈，凉的这个饮品呐、冰糕啊、这个饮料我都不吃。但是那西瓜总得让我吃吧？我说吃西瓜可以，但要适量，一是不能吃冰镇西瓜，而且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各位老师的介绍，各种瓜类它其实也是一个寒凉的食物，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瓜类。”这个也是寒凉的，也不宜多吃，它又不是一个冰凉的东西呢。
0: 它的性质是凉的，凉性的一个，
1: 就是它在中医中药的理这个它的领域当中，它分温热寒凉，而这个瓜类包括黄瓜呀、香瓜呀、西瓜呀，它都是属于寒凉的食物，吃多了它会和我们吃的那些粮食一样的效果吗？
0: 当然它是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方说脾胃就是虚弱，那他可能吃这些东西少量的可能没有啥问题，过量它就会出现脾胃虚寒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胃痛啊、腹泻啊、恶心啊等等，这些症状它就会出现了。就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是冰箱里的就拿出来的这水果不能吃，还有一些选择，比方说苦瓜，什么苦苣都不能过量的吃，
1: 偏苦的它都属于寒食，
0: 寒性比较大。很多人可能说这个季节我吃点，我多吃点可能有好处，
1: 带来
0: 活，可以适当的吃，对，就不能过量。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就说喝那个蒲公英，说蒲公英寒凉，我多喝点很好。自己跟我说我有一天喝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牙感觉自己像上火似的，有点不舒服，我就泡了很多去喝，结果吃完之后呢拉肚了。他说我这个拉肚不要紧，吃什么药都没有缓解，就是他寒凉这个劲儿可能一直没过去，他不知道是因为喝这个供应寒凉嘛，他还觉得应该喝，这边喝着这边还拉肚，完再吃的这个止泻的药物他就一直没好，后来总结出来啊，我是过多的吃供应了，就是不，供应可以少量的泡一些嘛，他泡的很多，他觉得这个火应该先撤下去嘛，所以许多患者呢可能光知道这个一些药的皮毛
1: 的，
0: 对，他不知道实质，他用量过多，你看有什么好美味都是用过多了之后他都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一些症状。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过犹不及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科学的养生，正确养生才行。很多东西都是好，但是我们一看到这个广告里面说啊这个东西好啊能去火，然后自己就找看有没有火在哈，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手脚发热的呀，然后愿意这个发脾气的，这肺火比较大的，还有肝火旺的，自己就开始去买这些这个去火的东西了。但好，其实我们知道啊，中医的中药的这个配伍特别的神奇，它不是说一味就能解决一个去火，它还通过一种这个温啊热啊来调，让你的这个脏器啊这个泄泄火，那个脏器呢再给它温一温，
0: 对，
1: 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不做这个节目哈，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受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当中的老铁们也和慧宇一样，我们真正的学养生，一定要科学的去运用它才行，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保健医。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寒凉，再忍一忍哈。这个伏天其实中伏20天，还有一个末伏10天，把这40天啊给熬过去，一年当中啊这个。叫冬练39，夏练3伏，看你能不能练得出来。那就是这个时候了，练好了，冬天就能够平稳过冬，特别难得的时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它能解决睡眠的问题呀，然后这个困倦乏力的问题呀，呼吸道的问题呀，还有这个一些我们说疼痛，关节疼痛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贴这个三伏贴也是有讲究的，有些人说了我在网上买完了我就贴呗，它上面也都说了大椎穴呀、什么足三里呀、什么什么这个穴，我就跟着贴。但是您会

0: 主任呢，非常感谢你啊，这个我去年贴了之后，今年好，我们有一个小孩，就是21岁这个小孩，去年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有流泪呀、鼻涕、就自己就经常说我们。逗他说鼻涕拉瞎了，
1: 这有鼻炎
0: 的
1: 患者大家都知道哈，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
0: 他说我每年都得住院几次，
1: 哎呦，
0: 就是治疗。今年来了之后，就突然间来的时候，裴主任非常感谢你啊，我老感谢你了。说我叫你裴姨，裴姨我非常感谢你这么说、啊。
1: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三伏贴它是个慢功夫，不是说你贴完了鼻炎就立马就怎么样。
0: 但是它就是收效了，就是有效果了。
1: 它会有一个过
0: 渡。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呢，就是可能你当时做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但你后期。就是长久起来，我们一般都做3年，就是、每年就是做一次，连做3年以后，这个效果就是相当好了。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比方说就是来保健的，可能他就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特殊的好和不好，但对一些患有疾病的人，他就能受益了。他感觉，尤其对一些比方说好过敏的，还有一些痛经。痛经有的人可能就在这个三伏天他就治愈了，下次可能就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了。我们有这样的小患者，还有一些比方说老寒腿，有的人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洗眼疼痛，哎，这给他
1: 膝盖呀、老寒腿冒风啊，
0: 包括就是有的人脚底板特别凉的这样人，
1: 哦、
0: 可能我们贴呢都不贴其他的穴位，就给他贴一个涌泉穴。哎，他就是非常受益，包括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比方说委中穴啊，什么三阴交啊等等，这几个穴位给他选择之后，哎，他就感觉很好。我们其实三伏贴呢，不是说像患者想象的，我贴上之后可能是摘不下来，可能要这个三伏贴总要去贴，不是的。每次贴敷可能4到6小时就可以。要是小孩，比如4岁以上的小�孩，我们贴。其实他说2岁以上，我们古代就是可以贴的。我们为了安全起见，都是4岁以上小孩我们贴。贴呢，小孩我们可能就2小时左右就要给他拿下来，因为小孩这个皮肤特别稚嫩、对，我们就不要时间太长。还有一些成人呢，我们是4到6小时。但是我们也嘱咐患者，就是你自己感觉，比方说我有点疼痛了或者过敏的感觉了，那我就随时可以摘下来。如果说我没有这些感觉，那我就可以停到6小时，我再去给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不要马上用凉水去洗。有的很多人可能看着有点脏啊，你可以先擦拭，之后呢，身体这个凉了以后，你看有的人可能正出汗，像咱们刚才来的直播间，天气比较热，咱。出汗，这个时候就不适合马上去冲洗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毛孔都在开，寒邪就非常容易侵入。我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到这个泡脚，夏天嘛，泡脚也是我们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嘛。他泡完脚之后呢，他家有空调，他就在这个空调房间，洗完脚之后来回走动。这个也是不好的。那天跟我叙述之后呢，我就给他提建议，我说如果你家的空调比较凉，那你最好是找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泡脚的时候不要在特别凉的那个房间去做，这是一个。如果说你说家里人都需要这个凉嘛，那你就可以到厨房啊或者到厕所啊去这个泡脚，这是一个。泡完脚之后，你一定要把脚包上，叫它慢慢的。
1: 对，这个我也听说过，
0: 确实是我们有许多患者是养生，哎呀，说我天天做养生，
1: 天天泡脚，
0: 怎么哎得了一些其他疾病呢？有的是关节痛，有的人来了叙述说我天天在泡，其实他泡完，他这个人我经常说他比较勤劳勤快啊，他泡完之后马上就去又擦地，又去那个、
1: 这是不行的，
0: 去倒水，完了之后这个脚穿上这个拖鞋，有的人甚至家里头就是那个都是地砖比较凉。他就又风邪侵入了。
1: 你看哈、这个养生真是重在细节。
0: 对，
1: 就是泡脚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真的是好多人都泡错了。
0: 是，
1: 就你泡脚里面，不管你加了什么当归呀、红花呀，对你加了这么多的东西，结果你泡完之后，然后你去干活了，你开窗通风啦，然后你又开空调了，你等于打开了穴位之后，寒气更容易进了。
0: 养生，但是他
1: 养
0: 错了，对，
1: 忙
0: 吃得起饭了，
1: 忙忙活活的，错误的养生是不对的啊。
0: 对
1: 啊，有人问了，青秋说。

0: 主任啊，三伏贴去哪里贴好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医院都有三伏贴，那么有一些药店我看也有这个。
1: 我们夏季养生这主要讲养心嘛。
0: 哎，对，
1: 我们说汗为心之液。
0: 嗯，
1: 如果汗过多了，排泄的过多，那会损伤你这个心脏，所以我们说保护心脏。我们也是在这个夏季是关键的时刻，就是夏季养生以养心为主。
0: 太对了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其实养生重在细节，真是这样。尤其刚才我们主任说到的泡脚，就一个小小的泡脚都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是不是很多人泡的都不对呢？那更何况是平常的吃喝拉撒了，可能都需要我们注意。只有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和大家，我们和专业人士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学习，让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完善我们的养生的理念，才知道怎么样才叫真正的科学的养生。有的时候一个小的方法可能就会让你的养生之路毁于一旦，是不是？好，会养生会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的裴志梅主任，辛苦了裴主任，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来看来自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太极拳爱好者联合开展展演活动，为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营造全民健身宠上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随心太极拳队和旭升太极拳队

0: 和体育公园广场上，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两队队员身着整齐的练功服列队而立，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动作连贯如一，神情专注从容。队员们身形舒缓，将太极以柔克刚、动静相生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有传统套路的端正沉稳，又有集体操练的整齐划一。
1: 据了解，本次展演内容丰富，涵盖八段锦、传统太极二十四式、循环八式、太极二十八式等多个经典的项目。舒缓柔和的八段锦呢，舒展筋骨，调理气息；节奏清晰的二十四式，基础扎实，规范大气；灵动连贯的循环八式与舒展大方的太极二十八式呢，各具特色，尽显太极拳兼容并蓄、循序渐进的特点。
0: 那么通过此次展演呢，两队以拳会友，相互切磋，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练好太极拳这一传统健身瑰宝，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养好，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金碧物业晋悦如愿服务中心、晋悦地产辽北街道西环社区联合举办了国安所以家园主题联欢会庆中秋，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叙邻里温情，厚植家国情怀。
1: 那联欢活动在开场舞爷爷奶奶和我们中拉开序幕，随后呢舞蹈我想做国旗上的那颗星，乐器演奏赛马，吉他弹唱摇滚西游记，评剧火红的太阳出东方，男声独唱欢聚一堂等节目呢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次次真

0: 拉近邻里的距离。
1: 那么活动还设置了看图、猜灯谜、红包墙、抽奖、仅仅年年手抓礼品等这个礼品卡等游戏，现场气氛呢轻松热烈，大人小孩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相互交流，增进情谊。此次主题联欢会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既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让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又深切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文联举办二人转戏曲专场演出庆国庆。近日呢，由市文联主办、市二人转曲艺学会承办的庆十一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送上一场饱含乡土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文化盛宴。演出在热烈欢快的开场锣鼓中拉开帷幕，东北民歌二十四节气歌，女声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谁不说俺家乡好，接连唱响，集句桃李梅、包公赔情、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轮番登场，二人转小帽、单出头等本土特色节目，还有啰嗦五更、小看戏、燕青卖线、小拜年、西乡观花等等精彩节目，演员们唱腔地道，表演生动，台下呢掌声不断。
1: 本次演出专门邀请环卫工人到场观看，整场演出融合戏曲、民歌、二人转多种的艺术形式，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那演出尾声呢，全体参演人员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喜迎国庆，致敬一线劳动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以收孩子学杂费为由诈骗，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
1: 嗯，那在很多时候哈、这个老师在收取一些费用的时候呢，可能会在这个群里面发一些通知。那么可能家长也会觉得看起来都挺正常的，但是呢，谁能想到在群消息的背后，就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在湖北武汉的警方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到了学生的家长群当中，冒充班主任发布了一些收费的通知，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0: 哎呀，咱们以前呢听过有高仿的包、高仿的鞋，还有高仿的化妆品，虽然叫高仿，但是呢名字很好听，其实都是啊非真货，
1: 对吧、
0: 所以说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侵害你个人的利益。
1: 嗯，
0: 如今呢又出现了高仿的班主任，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这条消息让我脊背发凉。
1: 嗯，
0: 因为呢很多的老师班主任啊，为了考虑我们呢很忙，或者是说呢这个费用啊现金呢、孩子呢这个揣丢了，
1: 对，
0: 他会呢选择在群里缴费，一些呢这个很多的费用啊会在群里呢这个说一下然后缴一下。但如果说呢真的是啊，现在真的你分不清怎么个情况了。
1: 嗯，
0: 那9月2号的早上7:30呢，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那么你想想，就这一条费用啊，就感觉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1: 哎，
0: 那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合班主任袁老师平常在群里发送的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消息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开始转账接龙，后续的家长就开始纷纷转账了。
1: 短短的十多分钟呢，就已经有30多位家长先后的缴费了。早自习结束之后呢，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了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了警。
0: 那么据班主任回忆，大约在8:40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这时我就看到手机上有非常多的消息。当时他很疑惑，哎，怎么一下子冒出这
1: 么
0: 多
1: 消息
0: 呢？
1: 对，
0: 一看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他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制止他们的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的是在这个班级啊 QQ 群里面是昵称，他和我唯一不同的是，我是管理员有头衔，他是一个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头衔，这个。

0: 民警回忆说呢，同时啊，他们对涉诈资金也进行了第一时间转移，他们通过线下扫码给当地的商户方式进行销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账号虽然注销，但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那么民警啊回忆说，在这个一个公寓楼里将嫌疑人谭某某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得知谭某某在诈骗的上游，同时这个上游经过我们侦查也发现，他们还在东莞进行了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同一时间进行抓捕，共抓获了5个人。
1: 那民警也回忆，这个犯罪团伙呢，他会搜索校、班级等等这样的关键词，然后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呢，就加入到这个群聊当中。其中呢，一个就扮演是群主，也就是说这个班主任，冒充班主任的这个成员呢，先会看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发的这个收费的缴费信息不会跟之前发的是重复的。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呢，他就会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家长呢有这个从众的心理，看着有人接了哈，也会随之而来的跟着接龙。那么犯罪团伙呢，就是通过层层的伪装，然后加上真的有人接龙了，那就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学校的收费，那么就会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了，
0: 打一个时间差。其实没有这个时间差也不好才发现。
1: 对的。
0: 那警方提示，第一要全民实名入群，所以有所有家有家长这个群内的家长都要把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第二是严把入群关口，让所有入群的人都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消费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确定清楚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护照上写旅游日记，这些涂改损毁行为会致证件失效。国庆假期出游的客流比较集中，那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选择国庆假期出国旅游的人们，可能出行前只核对了机票、酒店，却忽略了最关心的护照合规检查。关于护照，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
1: 嗯，
0: 那在广东的湛江，一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啊，开启呢已久的这个老缅6日游，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时，边检民警都愣住了。
1: 嗯，
0: 那名老人把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护照的页面上，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等，那是一应俱全。
1: 这个位老人呢就觉得哈，我都写在这一个小本上，我拿着比较方便。那么边检的执勤民警呢也表示，当时说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说，这护照上面是绝对不可以写字和涂鸦的，不然就失效了。那么阿婆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急得非常着急哈，直搓手。她跟我们解释说，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记性不好，那想着出门玩的时候，反正这个护照肯定是要随身携带的，那就在这上面做好记录，把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呢、地点呢，还有花了多少钱呢，他都记在上面，他认为这个是最保险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原本是很开心的一场出境之旅，瞬间就变成了出行的囧途。
0: 嗯，
1: 那么老人在得知结果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着急。
0: 您看看，那么根据啊这个边检的执勤的副队长回忆呢，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的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商量安排专人的护送阿婆回家。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也给自己上了深深的一课。护照是法定的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记事本、记账本啊随意来写。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的出行。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啊，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您可别呢这个随便的就这么涂改了。
1: 对，
0: 嗯，
1: 咱们可以拿这个现在手机的备忘录啊、记事本啊，或者拿一个小的便签去这个记上哈。
0: 哎，对对对。
1: 或者说，但是绝对不要在这个护照上面我们自己去涂改哈。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咱们可以自查清单看一看，做好简单的这个记录哈。首先就是咱外观页面自查，不要有涂改，不要有标记、折痕、损毁都不可以。
0: 嗯，
1: 也不要杜绝，就是自己去私自改造。哎，就这个快要过期了哈，
0: 我要 DIY 一下、啊、
1: 哎，我就修修补补啊，拼接一下，这些都不可以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好自己的护照。如果说需要机构代办签证，那么取回证件之后必须要第一时间逐页的去查验印章，还有这个页面是否是有异常的，有没有涂改呀、刮擦呀，还有这个假章啊、错章啊这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法律的底线，我们要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的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那将面临着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都会有所留存的。
0: 所以说咱们的证件呢一定要保存好，一是不外借，二是啊您可千万别乱涂、乱刮、乱蹭。

979，帮你办。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期，你现在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之声的979帮你办。那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呢双流融媒，就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一些收入招领啊、买房卖房啊和一些比较着急的生活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中了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冲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看见的风景里。

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呢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举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极傻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陆军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经十年化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乃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一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讲给。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将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达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健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汁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

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

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1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

0: 中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1: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机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

0: 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量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

件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100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0: 去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 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 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学良做的这个贡献，一般人比拟不了，但是不等于东北内部没有问题。咱们说过，这个杨雨婷常荫槐就是一大心腹之患，通过东北易帜的事，他们对张学良是心怀不满，暗地之中跟日本鬼子勾勾搭搭。日本人那气急败坏，一看张学良不受威胁和拉拢，全然不顾后果，毅然的换了旗帜，把日本人给甩到一边去了。日本人那都恨坏了，想找一个人取代张学良，还搞东北独立。物色理想的人选就是杨雨婷。日本人表示，只要你杨总参与，能把张学良给轰下去，就由你来取代。你看这隐患厉害不厉害？那么杨雨婷呢，也知道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呢，他得一点一点来。主要的抓军权，抓政权，抓经济财政大权，抓人事大权。我这些权力全抓住了，架空张学良，我一腰就把你劈开了，你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跟常荫槐狼狈为奸的难中活动。单说这天1929年1月10号，你记住这日子，1929年1月10号，也就是易帜的日子不多，就十来天的功夫。这天呢下午吧，汽车一响，常荫槐跟杨雨婷来到大帅府。
3: 张经理，张经理，杨总参议长途办到。
2: 两个人走进老虎厅，张学良一听他们来了，亲自接见。杨雨婷的脸儿沉沉沉，常荫槐紧挨着他，两个人往沙发上一坐，夹着二郎腿。看清啊，干什么呢？啊，易帜之后这个事情多如乱麻，还正处理这些事儿啊。哎，看清啊，跟你商量点事儿。对东三省的铁路情况你了解不？啊，有什么新情况？是啊，有关中东铁路的事儿。这个中东铁路咱跟大鼻子合办的，名义上是合办，实质大鼻子净沾咱的光，占咱的便宜。你比如说收的钱，条约上明文规定两家均分，结果咱们连一成也拿不到手。另外在使用人员方面，咱说了不算，都大鼻子说了算。我看这个事儿太不公平了，所以呢我们两人商议商议，决定把过去那个机关废了，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这个机关成立之后，我们就能掌握实权， 比如在中东铁路，任用人事方面、财经方面，我们才不至于吃亏。我汉卿啊，你看有必要没有？张学良是一无所知，听完之后就皱眉。哦，那这个督办公署由谁来负责了呢？常荫槐，由常荫槐出任铁路督办，那不挺好吗？哦，张学良心说，这么大的事情背着我不知道，你俩就捏了窝窝了啊。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你们都是先斩后奏啊，你们眼里头哪有我张学良啊？我是边防司令长官呢、啊、东三省的当家人呢、啊、像这么大的事情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太有点过分了吧。二位啊，事关外交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跟苏联有条约在前，现在双方处了这么多年了还没出大的矛盾，一旦因为改地衙门的事情发生了摩擦，跟苏联人发生了不和，是不是不太方便？再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示南京国民政府啊，得政府批准了我们才能执行，我看这个事算了吧，没这个必要，叫张学良给否了。杨雨婷一听就站起来，汉卿，你说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张嘴得听南京国民政府的，闭嘴得听他的，这事还用请示他呀？你干嘛吃的？你不是最高司令长官吗？你不还是东三省的当家人吗？就这么点的事儿还得问蒋介石吗？你也太软弱了，我看没那个必要。另外汉卿再告诉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说着话把事先拟好的文件稿拿出来了，逼着张学良签字，马上就去执行。张学良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事关国际交涉不那么简单，我看着咱慢慢商议。哎，别没那个必要，来签字不行，你签完字就拉倒了。这叫下级跟上级说话吗？有这么干的。张学良是顿起杀。

圾。前后的事情张学良全想起，就说杨雨婷啊，常荫槐，你们俩欺我太甚，拿我张学良当了阿斗了，拿我百麻不当啊。马上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这么办，现在快五点了，咱们该吃饭了，你们二位留下来，咱们吃饭，吃完饭咱们再商量，如果我要想通了，我马上就签字，好不好？两个人一看张学良有了活动气儿呢，汉卿啊，我们俩临来的时候告诉家里了，家里给准备晚餐，就不在你这儿吃了。总而言之呢，这个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们两个人回去吃饭，吃完饭七点多钟再回来，希望你能给签上字。好，那么你们回来咱们再说吧。一会儿再见。两个人气呼呼的一溜烟走了，登上汽车，回到杨公馆。他俩刚走，张学良在老虎厅里的背着手来回溜了四五圈，眼珠子都红了，心说杨雨婷、常荫槐，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这两个绊脚石我要不踢开，往后什么事儿也不好办。来人，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总司令有什么指示？谭海，马上把警务处长刘明九、高继义给我找来。一个电话，俩人坐汽车来，匆匆忙忙进了老虎厅。司令长官有什么吩咐？你们听着，杨雨婷、常荫槐破坏统一，实在是罪大恶极，因此我决定把两个人就地处决，执行我的命令，把老虎厅四外布置好了，等他们俩回来之后马上执行。大伙一听，这脑子嗡了一声。张学良从来没这么严厉过，头一次要枪毙常荫槐、杨雨婷，这是闹着玩的。但知道张学良说话一点含糊都没有，几个人马上领命照办，把手枪对准了。哎呀，大伙就问司令长官在什么地方处决？老虎厅，就在这儿。把四外全布置好了，布置下是天罗地网，把大帅府内内外外全卡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全埋伏起来了。老虎厅周围全是枪手，谁怎么指行，谁开枪，谁上绳子，都安排好了。张学良就等着杨雨婷和常荫槐，说这段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枪毙杨常，在咱们东三省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咱们这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儿。那张学良就根据这么点事儿，就因为一个签字的事儿，就要枪毙他俩吗？至于的吗？非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就记住这话吧。那是积攒的，这件事是个导火线。你要想了解内情，您还得听我详细的讲讲。

0: 通过羊肠事件，您从中啊能悟出不少道理，能长不少知识。咱们先说这个杨雨婷，在《乱世枭雄》那套书，咱没少提他，特别是在最后那些书，杨雨婷是张作霖的影子，形影不离，帮着张作霖出谋划策。这个杨雨婷哪儿的人呢？要说起他的老家来，祖籍是河北滦州戴家岭的，滦州人，说句白话就是老坦儿。但是呢，他祖父那一辈儿就迁到东北来了。他祖父啊叫杨正荣，那是下关东，家里那块过不下去了，还带着子女到了奉天。后来呢，到了奉天法库县蛇山沟村，在这儿落了户了。他父亲呢叫杨永昌，母亲是铁岭县姑树村子人，姓张，后来生的杨雨婷。杨雨婷生的那年就是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号，公元1885年8月29号，他是这天生的。杨雨婷他们家的生活啊不算太困难，父母都比较能干，他们落的这个地方收成还可以，所以呢杨雨婷从小的时候就念书，1904年还得过清朝墨客的秀才。你看看，没学问能当秀才吗？在1908年呢，又在奉天省立中学读书，后来毕业。杨雨婷这书念得好，脑瓜好使唤。就这么的，由国家选送，派到日本去留学。到了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炮兵科前去学习。因为杨雨婷脑瓜好使，读书也用功，所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那是优秀的学生。到了1911年毕业回国，因为他学的是军事，所以回来没离开老本行，就在奉军任职。杨雨婷啊，一开始做过副官，当过带兵的排长、营长、军械科长、军械厂长、师参谋处的处长、27师的参谋长、奉军督军署的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的参谋长、东三省兵工厂的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3、第4方面军的军团长，那是显赫一时的人物。这一方面说明杨雨婷头脑灵活，的确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另外也说明杨雨婷很会钻机，脑瓜不好使唤不行啊。后来他傍上张作霖了，他就研究张作霖是个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张作霖喜欢什么、厌恶什么，他是千方百计讨好大元帅，一直张作霖对他都是信任的，逼了小辫往上提他， 所以他才坐上了东三省的二把手，总揽军政大权。在张作霖面前是说一不二，红的都发紫的。要不他那么狂傲，这杨雨婷一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把张作霖比喻成刘备，把他自己比作成是诸葛孔明，大言不惭的当着他的亲朋故旧，经常自封是诸葛亮，就这么恬不知耻。但是呢，他做些事情啊，注定他得挨枪毙，他这也是自己找的。除了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还不说，他这一生之中干了些事儿是实在叫张学良难以接受。头一件事情，他就是枪毙了郭松龄。您知道吗？郭松龄反奉，那郭松龄是爱国将领、进步人士啊，那是属于改革派，跟张学良交情莫逆，两个人形影不离。郭松龄一向反对军阀战争，他的宗旨是我们守住东北，励精图治，发展实业，把东三省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老打仗，不要野心勃勃的。一向反对张作霖发动战争。这张作霖呢，还听着杨雨婷的。第一次直奉大战就是杨雨婷给煽起来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又是杨雨婷煽起来的，而且他煽动张作霖三番五次带兵进关，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涂炭。后来郭松龄被迫无奈了，当然了，要说郭松龄什么都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没有他自己的关系也不可能。郭松龄也是个人呢，郭松龄什么好处没得到，能满意吗？所以郭松龄这才起兵反奉，发生了1925年倒戈事件。好悬没把张作霖老窝给端了。其实那件事情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杨雨婷。后来杨雨婷给张作霖出的主意，到大连见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到那块借兵，这才所谓的平息了叛乱。其实当时张作霖恨郭松龄，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也未必能杀郭松龄。当郭松龄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被人家抓住之后了，消息传到奉天了，张作霖命令说把郭松龄两口子给我带到奉天，我要活的不要死的，我要亲自审问审问，我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我哪点对不起他。他跟小六子在一起，他有个普通的把门的，我把他提拔为军团长，他为什么恩将仇报，私取妻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郭松龄起兵反奉，发生了1925年倒戈事件。 好悬没把

0: 当作您老窝给端了。其实那件事情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杨雨婷。后来杨雨婷给张作霖出的主意，到大连见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到那块借兵，这才所谓的平息了叛乱。其实当时张作霖恨郭松龄，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也未必能杀郭松龄。当郭松龄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被人家抓住之后了，消息传到奉天了，张作霖命令说把郭松龄两口子给我带到奉天，我要活的不要死的，我要亲自审问审问，我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我哪点对不起他。他跟小六子在一起，他有个普通的把门的，我把他提拔为军团长。他为什么恩将仇报，是张作霖的本意。杨雨婷背着张作霖不知道下达了命令，告诉把郭松龄夫妻就地处决，把尸体拿回来。后来把俩死人弄回来了，张作霖很愣了，怎么回事，我下的命令要活的不要死的怎么枪毙了。手下人说这是杨总参议命令的。张作霖挺不高兴，问过杨雨婷这怎么回事，这你怎么假传圣旨。杨雨婷乐了，大帅是这么回事，战争年月，虽然说郭松龄被抓住了，他手下的党羽尚在，你说路途遥远，在押送的路上一旦有失，再让那些叛军把他给抢救回去， 那怎么办呢。出于这种关系，所以我背着大帅不知道就把他枪毙了，是为了保险起见。总而言之，他犯了死罪还能叫他活着吗？你问他他也是死，不问他他不也是死吗？张作霖就没言语。那也就是杨雨婷换个旁人，张作霖绝不答应。其实背后杨雨婷就说过，有人问说总参议你怎么假传圣旨这么干。哎呀，杨雨婷乐，你说我不干行吗？你知道郭松龄和少帅张学良什么关系吗？他俩好的跟一个人一样。那郭松龄送到奉天来，甭说旁人，张学良在他爹面前苦苦的求情，大帅心眼一活动就背不住，把郭鬼子给饶了。郭鬼子要是好了，他要不死有咱的好吗？要对付这种人就得心狠手黑，当机立断。实质上他杀掉郭松龄，就砍掉张学良的左膀右臂，对张学良是个沉重的打击。就张学良将军到了台湾的时候，见着老部下，每当谈起郭松龄的事儿，张将军还挺难过。是郭松龄反正在某种做法上太激烈不对，但郭松龄不失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张学良非常惋惜，通过枪毙郭松龄这件事，张学良就恨杀了杨雨婷。但那阵有大帅在着，有张作霖在那罩着，他们表面上都挺好，都是心里头暗中做劲儿办。另外还有很多原因，这个杨雨婷啊，没说我们这小子非心不死，想独揽大权。 张作霖二次问鼎中原，自封安国军大元帅，驻进北京中南海。那会儿把杨雨婷啊就留到东北了，你在那儿给我看家。这杨雨婷就琢磨着，既然张作霖已经成了中华民国的元首了，那东北你还捂着干什么？不如把东北就交给我得了。但他不敢跟张作霖提这事，怕张作霖对他怀疑，他鼓着别人提这个事儿。他找谁呢？他的好朋友奉天议会的议长叫范朗清。他告诉范朗清，你要带着一帮议员，你上北京去一趟，面见大帅，你提个要求，就说经过民意测验，大伙一致同意让我主政东北。一旦大帅点头答应了，没有你们的亏吃。这范朗清等人受了贿了，坐着火车拉着一队人马跑到北京请愿去了。见着张作霖一提说，民意测验的结果，大家是东北吗？大伙认为这没个人主持不行，既然大帅主持全国，你也忙不过来，不如把东北三省呢交给总参议杨雨婷，您看怎么样？你看张作霖别的事情马虎，唯独对权力这个字儿，他特别注意。当时张作霖就翻了，这谁的主意？什么民意测验？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还没死呢，东北三省还是我的事儿，都滚回去，都给撵回去了。可是张作霖给他们撵回去之后，没深一步的问问怎么回事，张学良可记在心上，张学良不白给啊。张学良马上把这帮人给留住了，留到北京，好吃好喝好招待。晚上张学良套他们的话，说你们来真正是民意测验呢，还是受人之托来的？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么个要求来？一开始这范朗清众人不敢说，后来一看少帅出于至诚，就把这实底啊就说了，我们不乐意来，这总参议找我们来的，每人答应给5000块大洋让我们走一趟，我们不来吧怕总参议不高兴，逼得没办法了，所以来一趟。结果大帅还挺生气。哦，张学良就明白了，杨雨婷啊野心不小啊，哈哈，别看你表面上帮助我爹，暗地之中想拆我爹的台。这件事儿张学良是牢记不忘，多攒见着杨雨婷就拿话敲他，同时在他爹面前也没少说，让他爹注意，这杨雨婷绝非等闲之辈，这人两面三刀。但是张作霖听不进去，有时候把张学良还痛骂一顿，张学良也无可奈何呀。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杨雨婷在奉天办了个兵工厂，到现在这兵工厂还在上，在全国那是首创，这大兵工厂10000多工人呢，制造枪支弹药迫击炮， 制造各种机关枪、铁甲车。在张作霖发动两次直奉大战这兵工厂立下汗马的功劳，杨雨婷一手操办的，他做了兵工厂的督办。您可别小瞧这兵工厂，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国家，也变成了杨雨婷个人的财产，他就是为所欲为。兵工厂挣的钱源源不断流入他的腰包，杨雨婷就发了横财了，而且在这个兵工厂里安插亲信是为所欲为。这个兵工厂每一年花的那钱呢，无边无厌，都流入个人的腰包，谁都知道贪污受贿行贿，公开的都标出价码来。那张作霖呢，对这些事睁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张学良那阵怎么讲张作霖也听不进去。张作霖说算了算了，算得了什么，谁不爱钱，他挣点挣点呗。张学良晃晃脑袋，他没办法了。后来呢，请示他爹说：“这么办，我再开个兵工厂，您老给我拨点钱，行吧？我来个迫击炮厂，我们两个人比较一下，您看我这厂子一年花多少钱？你看他那厂子，他得花多少钱？”张作霖同意了，大笔一挥。张作霖让张学良在奉天又成立个迫击炮厂，结果人张学良的迫击炮厂啊，生产的东西还快还多还好，花的钱还特别省。这就是跟杨雨婷的兵工厂对抗，这个杨雨婷一点觉察都没有，就看不出张学良暗中跟他憋着劲儿啊。还有一件事情，张学良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郭松龄死了，帮着张学良的就是韩林春，结果韩林春有病住院，出了空缺了，没有办法，张作霖就叫总参议杨雨婷做了三四方面军的副手，协助张学良。这回他俩可不和了，本来张学良就看不上杨雨婷，杨雨婷根本也看不起张学良，俩人水火不同炉，从奉天一出发各做各的专列，不在一起办公。张学良搬走了，这个杨雨婷呢最信迷信，在他身边有一大帮算卦先生，其中有个马神仙，还有个张神仙，这俩是头子。据说这两个人那帮着杨雨婷出了好多坏点子，杨雨婷官做大了，没事迁坟修坟，在修祖坟的时候也怎么这鼓的鼓的的，从土里头挖出一个石头人呢。这杨雨婷决定算一卦，怎么回事，这张神仙马神仙来了，掐算了老半天，哎呀跪下了，哎呀总参议啊，有些话我们不敢说。杨雨婷就问这怎么，咱都自家人说吧，这说也无妨，怎么的，您知道这老天示警啊，总参议啊，你命太大了，你迟早有九五之尊呢、啊、你、啊、嗯，您知道吗，古代很多帝王在不得地的时候老天示警啊，有发现石头人，有发现石碑的，您这发现石头人了， 你早晚有当皇上的命。呵，杨雨婷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心说这真的，老天示警啊，迟早张作霖要完了，我杨雨婷就能够登基。杨雨婷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哎呀，他的身份也不低呀，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呢，咱必须得详细介绍介绍。他是辽宁法库人，字林葛。有时候您看书说杨林葛，哎，就是他。但这个人呢，聪明是聪明，也有主心骨，也有才干，但是他就死到聪明上来了。所以呢，就有这么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您不信，您仔细观察，我们身边周围有很多有才干、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呢，自误自身。自己把自己害了。他跟许多的军阀一样，相当迷信，干点什么事儿先都得算一卦。所以在他身边的周围啊，算卦先生一大堆，简直能编成一个牌，什么张神仙、马神仙、刘半仙、李半仙，简直多得很。哎，样样的事儿先算一卦吧，这卦要算好了他就干，要是不吉利他就不干。您切记，多么高的人物一陷在这坑里头，就算倒了霉了。冯林可就是这么个人呢。咱们前文书说了，出兵打仗在专列上，他还带着一帮神仙，这帮神仙算什么是什么。张学良对此事非常看不起他，觉着跟他亲近呢，曾经给他提示过，说是行军打仗让他们来决定是不是耽误事儿？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得提高警惕啊！要误了事情，大帅那块咱没法交代。可是杨雨婷呢，忠言逆耳，根本听不进张学良的劝告。您还别说，有些事儿啊，还真巧了，在第三次进中原，他的专列行驶到京汉铁路上，有一个小车站呢，叫码头镇。这车就停到码头镇了，需要在这上点水。哎，你说巧不巧？片野荒郊跑了一只白兔，这兔子当兵一开始，兔子就撵他，三撵两撵，这兔子惊了啊，滋溜钻到车上来了，正好在杨雨婷这靴子底下转了一圈，把杨雨婷吓了一跳。这兔子转了一圈就跑了，也没逮着。哎呀，杨雨婷就感觉到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吧，马上把马神仙找来了，你给我算一卦，这是怎么回事。马神仙这就给掐算上了，嘴里是念念有词啊，一会儿翻翻眼睛，一会儿金金鼻子，用手指子掐三经，这他怎么这？哎呀， 总裁你不好啊，卯酉相冲必有大难啊，那怎么办？快点撤退，不撤退主我军不利。这马神仙这么一说，杨雨婷马上采纳了，命令大军后撤，在这专列退出30里地去。你说这事儿有多久？就在那天晚上的12点，对方骑兵偷袭码头镇，炮火连天呐，把站台也给烧了。啊，果然出了这么个事儿。杨雨婷大笑，哈哈哈哈。汉卿劝我别算卦，嗯，他懂得什么？你看，我信这个错得了吗？哎，今儿这卦算得多准呢！我要在码头镇按兵不动，就受了人家偷袭了。幸亏有先见之明，白兔险胜，这是老天示警。看来我杨雨婷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把这个事儿对谁他都讲，他要不讲别人怎么知道的？你说他聪明吧，就从这件事儿来说他还挺愚昧，这还不说，另外杨雨婷这个人野心勃勃呀，有权力欲，这个人您记住，说有食欲，爱吃好东西，离开肉受不了；说有性欲，离开女人受不了，离开男人受不了；说我有打球的球瘾，什么样的人都有。杨雨婷权力欲，就想当大官。实质呢，他这官够大的了，在东北三省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除了张作霖之外就属他了。他还不满足，他还想架空张作霖登基坐殿。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冯渠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

0: 办法，
1: 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2: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冯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深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冯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杆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3: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4: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

0: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为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提高粮食产量，除抓好当地的鸡粪造肥，还把茂林街内的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厕所和大车店包下来，常年有专人在茂林街内掏厕所、积肥攒粪，冬季农闲季节组织人力车力往回运。为了使大粪发酵赶上春

0: 二龙山村二龙山屯一次要从齐腰深的臭水坑里捞起沤好的青麻。大家怕凉不敢下，齐宝恩二话没说，衣裤都没脱就跳进臭水坑里。在他的带动下，又有两个人跳下去，他们一直把沤好的青麻全部捞上来才上岸。二龙山屯是茂林镇二龙村三个自然屯中的一个自然屯，全屯17户人家按土改划定的成分，有9户佃中农，其余全是贫雇农，全靠租种地主丁超的土地维持生活。这个屯过去有个别名叫光腚屯。为什么叫光腚屯呢？因为当时没有树，也不知道哪个年月谁在围子大门外东侧栽了一棵杨树和几趟柳树毛子，后岗全是耕地。站在离屯七华里的王家窝铺看二龙山屯是光溜溜的一个土围子，如果阴天看白花花的房顶，因为房顶用碱土磨的，阴天显出白色。春季种子下了地，不知被大风拨几次，种了拨，拨了种。当地有句俗话，一年就刮两场风，从春刮到秋，从秋刮到冬，七八级大风每年春季不下七八次之多。所以当地有句顺口溜，光腚屯沙碱片，风沙干旱灾不断。农民居住的条件就更差了，住的全是土平房，有些房屋五条檩，低矮狭窄。齐宝恩首先从二龙山屯抓起，决心改变光腚屯面貌。当年秋收后，在二龙山道南的地里栽了南北走向四趟防风檩，县农林科当时无偿提供的树苗，紧接着搞全村植树造林，发动干部群众四处搜集四邻村屯攒树下来的树枝、树杈等做树栽子，有效地解决了树苗短缺的问题。人们常说造林是三分栽七分管，为避免成活的树木遭到破坏，齐宝恩分片设立了护林组织，并选派认真负责的人来当护林员。不论风雨天，齐宝恩每天早4点钟起床，对全村所有林地巡视一遍，傍晚日落前也要走一遍。在他精心护理下，从未发生滥砍盗伐事件。他率领村民还打了几十眼鸡井，既浇田又锁住了沙龙，制服了旱魔。如今二龙山村这个光腚屯已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二龙山村早已实现了林茂凉风。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聊着。

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一则通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通报称，一名10岁的女童遇害，13岁的嫌疑人杨某某是受害人的堂兄。该案的发生再次引发刑责年龄是否应当降低的讨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处罚让很多人表示对受害者和家属不公平，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惩戒之间应该如何平衡呢？今天就和我们连线的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们连线的陈娜律师。陈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这起案件呢就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具体的细节了，因为呢我们也在等待警方进一步的详情通报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警方通报称呢，犯罪嫌疑人呢是未满13周岁。那如果确认最后这个加害人真的是这个未满13周岁的杨某某的话，犯下如此恶行后他有可能承担怎样的后果呢？陈律师。
3: 嗯，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有3部法律呢，基本上规定了就是未满这个13周岁，那实际上是14岁，未满14周岁的人呢，就犯下如此恶行的相关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4款就规定了，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责，不予刑事处罚，可以责令他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由政府呢收容教养，收容教养。那么还有我们国家的那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呢，也规定了第39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由政府呢收容教养。第44条呢，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呢对这一类人呢是不予起诉。那么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呢，也规定了。这个不满14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他是可以呢被政府呢收容教养，或者是呢由其的监护人父母，那父母是作为这个未成年监护人，那么他应当是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呢是可以由政府呢依法收容教养。所以呢，总之呢，在只要是不满14周岁那么他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是由呢家长呢来进行那个监管。在必要的时候呢，才由政府呢依法收容教养。主持人，
2: 对，其实，在去年的一起也是这样的恶性案例，犯罪嫌疑人呢也是因为未满14周岁，最后呢是以收容教养3年的这样一个处罚结果。当时呢，我们这个办案人员也坦诚说，这已经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范围内能够做出的最重的处罚了。那所以说，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框架下的处罚呢，就像提要中所提到的，让很多人觉得对这个受害者和家属是不公平的，是对这样的恶行予以放纵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3: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我们国家这个刑法

0: 呢是对这个人身的自由的限制，甚至呢是剥夺人的生命的一种这个处罚。所以在这种量刑上呢，肯定是又甚之又甚。在之前的法律规定呢，不满14周岁呢，他肯定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对他的这个行为后果呢，他是不能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所以呢，从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就大多数人的心智发展来说呢，不应受到这个行政处罚。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相应的这个咱们这个经济不断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么他对这个意识就说白了就存在这种早熟的现象。那么这种早熟呢，它也是应当是属于这个个别，但是个别人来说呢，他这个恶性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极端的个案呢，可能带导了一大片人的对这个少年犯罪的一个认知。这个极端的个案呢，确实又可恨。那么如果呢适用现在他只要是不满14周岁，那么他不受着任何的这个刑事处罚，那么他也就说白了，他不被那个关到监狱里，那么他也没有任何刑事处罚，这对家属来说呢确实是不太公平。那么这个法律呢是属于这个相对的公平。那么就目前来说的话呢，确实的，我个人感觉来说呢，对受害人和家属呢反倒是不太公平。那么就是说，还是有相关的，就是在法学界呢和理论界和现实界来说呢，也是呢对这个相关的不断的进行讨论，是不是要这个咱们后面可能谈到要降低这个刑事责任年龄。
1: 嗯，
0: 但是可能就考虑到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呢，可能不能完全这个满足，那可能还是要从他的犯罪的主观恶意上，然后犯罪的后果上，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制度呢来保障这种极端犯罪的这种个例。
1: 其实我们刚才陈大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心理成熟程度，对自己行为后果的相应的这个负责任的这种程度啊。但是后面呢，一会儿我们也会讨论一下现在的这个未成年人对新事物的了解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呢，和以前确实已经有了不同，那是不是会对我们对这方面的考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咱们继续来看啊，有部分人认为什么呢？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治理啊，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倾向？就是大家一种感受啊，就是保护有余而惩戒不足，就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哎，就是足够了。但是呢，对于这种相应的惩戒，却是跟他所犯的这种行为相比呢，有些不足的感受。那质疑目前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是不是失之以宽了？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在放纵未成年人犯罪？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观点呢？
0: 嗯，是这样。从那个法律这个倡导来说呢，我们有几种这个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呢，他本身呢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就跟我们呢有老年人保护法一样，就是他对这种社会呢，对于这种本身的这个弱势群体呢，他也是有保护性这个原则和倾向性的。就是这样来说呢，未成年人呢，他本身就刚才说他没有完全的这个行为能力，无论是民法我们知道是18岁才这个成年。那么刑法的刑事责任是16岁，他可以自己受，到16岁他也可以承担一定刑事责任，但是14岁呢以下是绝对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这主要是从呢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进行考虑。那么我们国家刑法还是民法来说呢，都是以保护为原则，就是说对于这种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是不满14岁的，我们还是以这个教育为主，就是以教育和保护为主。那么以这个惩罚呢原则呢是应该是例外的。就是所以来说呢，我们是现在立法的精神和执法的精神来说，也是以这个保护和这个教育，就说白是以这个教育为主，而惩罚呢为辅的一个这个方针。
1: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也提到了民法，也提到了刑法。我们现在这个民法总则呀，已经把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呢，从十岁下调到8岁了。但是由于刑法，确实我们要保证一个刑法的这种迁移性啊，就是真的，如果是剥夺自由，对于未成年人来讲，我们如何调整这个年龄，确实需要慎之又慎，不能和这个民法当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年龄相提并论。其实很多专家呀，都对这一 领域的问题提出建议，认为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呢不能用年龄来一刀切，因为确实个体有非常大的差异。其中就有一条呢是建议引进什么呢，这是一些这个判例法国家可能会引用的，就是恶意补足年龄原则。那什么是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会不会对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法律背景产生足够的作用呢？
0: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呢，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实际上是这个英美法系。那么现在从世界来说呢，大概分为两个法系，一类是呢英美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那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呢，整体上来说呢，还是过多的介于这个大陆法系当中。
1: 嗯。
0: 那么这个恶意补足原则呢，它是由这个英国呢是属于判例法，就是说就是判例法。它是以案例呢为这个来源的，
1: 嗯，
0: 那么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呢，就是由当时的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叫这个布雷克斯顿，在其著作《英国法失忆》一书中呢，首先提出来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呢，若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未成年人主观恶意已经能够使其区分对错，而又执意触法，虽年龄不足14岁。那么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嗯，
0: 恶意补足原则呢，打破了刑事责任年龄的僵化规定，它要求从责任能力，从而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定罪量刑的绝对的公平正义。
1: 嗯，
0: 那它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大家这个是他引用的一个他原来的原话。那么给大家通俗点说白的解释一下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刚才我提到要考虑到这个人。而不满14岁的这个儿童在犯罪的时候，他主观上到底在想什么？
1: 对，
0: 就是他主观上是不是就非要是把这个人受害人致死，或者采取特别恶劣的，就是他主观上在想什么？他犯罪的时候在想什么？要以他这个犯罪时候所判断的一个是不是有特别恶劣的情况来对他进行了犯罪处罚。当然，这个呢，它是一个补充，就是目前在刑法没有。完全放开降低责任年龄的就是情况下呢，还是14岁以下呢不受刑事处罚呢为原则。那么这个呢，可以在特别恶意的情况下呢，由作为执法者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啊，来对这个从主观恶意上呢进行相应的量刑的一个考量啊，主持人。嗯，
1: 那这里面呢，也确实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和这种方式方法，可能对于一些极端案例来讲呢，大家认为是很必要的。但是这里面呢，也有很多技术层面上的难题，就是我们如何准确的判断当时这个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意。程度是不是引入这个补足年龄的恶意补足年龄的原则？因为这个确实在技术层面上，它有一个感官性的，它就不是说有特别标准化量化的一个东西存在，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多部门和多领域的一个配合。确实，真的对于一些极端案例实行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操作难度的存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未成年人对新事物的了解程度和心智成熟程度啊，就是有专家认为法律应该与时俱进嘛，适应我们现在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认为这几方面呢，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成熟程度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建议啊，应该适当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您怎么看呢？其实我感觉确实啊，现在的年轻人他接受信息的渠道之发达以及之磅礴，确实远超我们的当年那个时代。那他的成熟程度呢，可能不能说绝对所有的啊，确实有很多未成年人的成熟程度跟我们当年同年龄的时候相比呢，确实啊提前了不少。那所以说大家出现了这样一个建议，您是否同意呢？
0: 嗯，这个呢我是不太完全同意，就完全是个人的观点。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2018年我们出台这个民法总则的时候呢，确实是把这个就您刚才说的由这个限制行为能力呢由10岁降到8岁。
1: 嗯，
0: 那个就是您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民事行为，所以呢怎么着都好说，就是它这一块呢都民事行为是相对的国家不会公权力介入的，完全以意识自治为原则，除非你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国家才会介入。但是呢咱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形式呢是国家公权力的一个象征。
1: 嗯，
0: 是国家公权力介入，对你就是人身自由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权利。那么是公权力来去剥夺你的自由，甚至剥夺你的生命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对考虑是，现在时代是进步了，社会是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呢，也导致人们确实是早熟，包括心理上也没办法不早熟，因为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啊，都是实时的新闻，所以他早熟是早熟，但是早熟跟他能不能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年龄，他有回，因为他是一个责任承担，他不是一个权利赋予，
1: 对，
0: 就是说这个责任呢，他是。

0: 然长足了就是差14岁的这个脑子，但可能有18岁的这个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动机啊，但是呢也不能导致就一定能够判断他在比如说他在杀人的时候，他在故意伤害他人的时候，恶行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能够考虑到一个成年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作为这个14岁以下人，为什么这个杀人的情节可能比一个成年人杀的情节还要恶劣的很多，这也是我们不断讨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心智不成熟，就是说可能是他这个身体啊可能比一个成人块还大，身体还胖，对吧，但是就是他这个脑子的这个责任能力，我们考虑的是责任，就是因为正是他觉得这种杀人跟他的责任他联系不到一块儿，就是因为那权利责任他权责不能考虑到对等的情况下，他都没有一个权责考虑，那不能够证明他的智力，就是心理和智力是完全成熟，所以这一块呢一味的就是放开，就是降低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呢也不能一刀切，就是说我们可以考虑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但是确实呢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呢，在全国尤其是中国这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可能一刀切呢还有些问题，包括心理成熟度，可能我们发达地区的孩子可能心理成熟度高一点，那么就是这个落后地区的话他可能他就没有这种教育和心理程度，所以一刀切的方式呢可能目前来说我个人认为呢不太可取，
1: 对
0: 啊，是这样。
1: 就像我经常在节目中所说的一句话啊，面对这个极端的一些个案的时候，大家这种情绪这种愤慨特别特别可以理解啊，也知道大家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立法呢或者修法来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但是这是还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我们每一个法条的修改它针对的是全体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所以这种修改呢真的要慎之又慎，就像陈娜律师刚才在这一领域所发表的一个看法一样，真的，所以这个两个理论呢这些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啊，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有一些案件刚才提到了极端的这些极端案件，就让很多人认为，但是因为这种认为说实话可能是一种不是很好的这种影响，有一些个别的想法怎么认为呢，是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过于注重这个轻，也就是保护，那执法机关呢过度强调保护，将保护啊，大家这种想法是怎么回事呢，把这个与息事宁人给等同了，与轻刑化给等同了，与不惩罚给等同了，认为这可能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对未成年犯罪呢是过于放纵，所以应该引入一个什么呢，大家认为引入防止纵容的制度设计，就是防止对于这样的罪行即使他是未成年人防止纵容的情况出现，那这个制度从字面上理解没有问题，但这个制度好设计吗，
0: 这个制度呢要从制度设定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比较好设计，因为它就是我们可以有量刑幅度啊，就一般了解比如说我们刑法很容易看到3到5年
1: 对
0: 有期徒刑，严重的是5年以上10年甚至是无期啊，都是有这个，其实这就是一个对执法者的这个量刑幅度的一个自由裁量权。那么我们这个引入防止纵容呢，那我们可以比如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犯杀人罪了，比如不满14岁以内的孩子未成年犯这个杀人罪了，那我们可以一刀切直接适用最高，就是说刚才说有两种，一种是家庭教育，一种是直接是政府收容，那么我们如果一刀切到政府收容，这个如果直接适用就那么一条选择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警察是在放纵这个行为，所以我认为呢，一个是在法律宣传上，并不是在警方在放纵，因为他条条框框目前就只能这样，大家可能觉得放纵是你可以给他收到这个家里，那你也可以到政府收容，那你政府为什么不收容，为什么不到政府收容，那可能大家考虑的是这方面的放纵，那从刚才说了，就是刚才回到话题，那就是说制度设计没有问题，你直接一刀切，但是这个也是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政府的承受力啊，我们政府的收容所和这收容教养所一个承受力，一个经济负担，那这就引发另外一个社会问题。这政府的财政是来源于我们每个纳税人的钱，那么在这种情况又出现了政府收容所的这个建设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这个是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这一块来说呢，还要进一步呢慎重的考虑。总之来说呢，现在就是说所谓的群众的不理解，还是在于警方的那个公开公示，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可以不公布那个案卷，警方办案的案卷我们可以不公开，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示，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这个法。

0: 就是这么规定的，他们家为什么是这么个法律啊，他的具体的这情节是什么，这个要隐去这个未成年人的姓名，这个也是可以给当地老百姓进行解释说明的，所以还是要当地的机关呢进一步的作为。
1: 对
0: 啊，这样
1: 就是在我们对于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探讨是否修改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执法呢必须依照我们现行法律去执行。那在这一点，就像陈娜律师所说的，我们要把这个宣传工作做到位，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样得出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的。其实刚才陈娜律师提到了一个家庭教育，我们一直没有去提，那咱们最后的时间来看一下。在目前的信息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当地很多人啊，就是案发地很多人呢都是外出打工，村里很多呢是留守的老人和未成年人，本案当中的两个孩子呢也是这样的状况，即使他们是亲戚关系啊，而这确实是我们现在保护未成年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但是法律对这件事儿是无能为力的。那从多方面来讲，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对于未成年人，
0: 这个呢涉及到几方面的一个共同的意识，一个是监护人，因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职责呢是第一位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案发之后呢，同村的一些人，包括亲戚不亲戚，家里有孩子的人，可能都会回村里。那我们不是希望呢，发生不幸的事件的时候，家长才自己注意到自己有监护职责，还希望平时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监护职责。如果有经济能力，可以把孩子接住；如果没经济能力，看看是不是现在也可以返乡呢，来自己在当地就业。毕竟孩子呢是这个家庭和社会整个未来。然后第二方面，政府方面呢，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这个作为，包括这个学校教育，学校老师的这个对这个当地孩子的一个监管，包括那个政府是不可以设立专门的留守儿童的一个这个业余时间的活动场所啊，这个当然是需要当地政府的一些资金和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方面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老人，家里的老人呢，不是说只是把孩子那个照顾好，不让孩子饿着就行。那家里的老人呢，可能当地涉及到有老人都是文盲啊，或者什么情况。那家里老人的话呢，对这个孩子的就是从这思想上呢，是不是也可以跟孩子呢多进行一些的这个交流，可能会有一个家庭氛围。那在外打工的这个父母呢，就给孩子寄一些书籍呀、然后包括这可以，现在网络都很发达嘛，然后呢还是把这个监护人的这个第一位的职责呢给担当起来，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呀，每天跟孩子进行聊天陪伴嘛，因为这孩子的陪伴呢是非常重要，特别是14岁之前的孩子，留守儿童呢他心里的空虚呢也会造成这种恶性特别恶性的这个犯罪行为的发生、所以呢通过网络的呢这个家长的第一位的责任呢，还是要时时刻刻的这个提醒，不能因为出现了不幸事件，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责任。不幸事件过去之后，又忘了这个责任，那是不可以的啊！对，因为监护人的职责的，家长呢是第一位的职责，是。
1: 那这有人认为，是不是对于这个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监护人给予相应的处罚或者追究责任，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否可行呢？我们知道民事的赔偿它是必然要承担的，那其他的一些附属的附加的一些处罚，对于监护人来讲是否合适呢？
0: 这个呢，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刑法呢确实是没有规定，因为刑法要涉及到处罚就会涉及到人身自由，所以这一块呢还没有规定。民事方面呢，就刚才庄老师也说了，确实是如果孩子给遭他人损害，像这个案子完全是可以有民事部分的赔偿。
1: 对，
0: 就是民事部分呢，这个可以家长呢就是去告那个受害，就是说这受害人的这个家长呢可以去告那加害人的那孩子的家长。就是说这一块来经济部分可以，但是呢刑事责任需要家长承担的话，这个恐怕不会在刑法当中进行修改，因为刑法还是直接实施犯罪的这个主体呢来承担了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因为刑事责任一旦承担呢，它是一个对人身自由的绝对限制，也是我们对人身最高权利的一个限制，不可能是轻易的呢进行这个修改，也是国家公权力的一个体现。
1: 对，其实我们对于监护人失责这一块呢，有的时候真的处于一种很无奈的境地。你比如说，我们无用回避的就是我们全国呀、各个城市之间这个经济水平的差异非常大，所以说呢，外出打工出现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现象呢，也是很多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你说让我们的监护人一定要做到回家去陪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确实不现实。这是一个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是我们各个领域的系统性的一个配套工程的建设，绝对不是说我们一蹴而就，中央拨多少钱就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是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既保护我们的未成年。

0: 又能我们减少或者是遏制这样的恶性犯罪的发生。好，非常感谢陈娜律师，谢谢您，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转播节目通知，听众朋友，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本台自办节目除了双聊新闻正常播出以外，其余节目暂时停播，转播中国之声节目，10月8日恢复正常播出。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秋季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比较容易出现像口干，或者是口渴、咽干，甚至是这个皮肤脱屑、起皮儿和皲裂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呢？

梨呢具有清热润燥和生津这样的功效，随着秋季气温逐渐的转凉，人体的阳气也逐渐的衰弱，那么直接的吃偏寒凉的食物呢可能会对脾胃造成影响，那么像脾胃虚弱的呢更会出现像肚子疼或者是拉肚子或者是这个大便溏稀这样的情况。

因为秋天这个时候呢，人容易感到疲倦，没有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那么假如说想要缓解秋乏醒神的话，橘子呢也是一个宝贝。橘子呢性温，橘肉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还可以补充热量、糖分和维生素。橘皮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既好闻，同时又可以刺激感官，提神醒脑，而且这两者呢都是有助于缓解秋乏和这个醒神的功效的。

还有栗子呢，也是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秋天这个时候寒气渐盛，肾气容易虚衰，那么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腰膝酸软、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想要缓解不适、抵御秋寒，栗子应该说也是个宝。栗子性温，味甘，具有补肾气、强筋骨的功效，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有一定的好处，有助于抵御秋冬时节寒凉之气对人体的影响。

秋天这会儿呢，板栗我们可以这样食用。板栗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是偏低的，和肉类搭配呢可以营养互补。具体搭配哪种肉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决定。那么鸡肉呢是偏温的，比较适合体寒的人群，鸭肉是偏凉的，比较适合阴虚这样的人群来食用。那么猪肉呢则是比较平和的，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另外板栗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煮粥，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呢，可以用板栗煮粥食用，效果更好。

秋冬季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那么想要护好心脑血管，柿子呢也是一个宝。秋天这个时候很干燥，人体的津液容易出现不足，那么血管缺少津液的时候呢，弹性和流通性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呢产生淤血。柿子呢是清热润燥补津液的，可以辅助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柿子还具有和胃理气护脾的功效，而脾胃呢是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把脾胃护好了，很多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够转化为气血，滋养血脉，让心血管更有动力。秋天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吃柿子。推荐大家这样一款柿枣麦冬护心茶，温和滋养，保护心脏，也有助于缓解秋季的口干和胸闷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把柿饼一个切成小粒儿，和这个红枣一颗，麦冬5到6粒一同煮制，或者是放到保温杯当中焖15分钟之后饮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像柿饼、红枣啊这样的食物呢，含糖量是比较高的，血糖高的人群呢是谨慎饮用的。

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食用方法，就是可以把秋梨和柿饼在一块儿制作成秋梨柿饼饮。秋梨是可以护肺的，柿饼既养肺健脾还清火，那么两者呢可谓是秋季润燥的黄金搭档，比较适合老人、孩子、消化能力差啊这样的人群来饮用。但是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痰湿过重的这样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假期的时候我们难免吃的会油腻一点，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消食和解腻，山楂呢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它有助于消食化积醒胃化浊降脂，而且对调节血脂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山楂丹参荷叶茶，取干山楂、干荷叶和丹参切片各五克，用热水冲泡之后饮用，有助于调节血脂，保护心脑血管，助消化。需要注意的是，像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还有低血压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山楂丹参瘦肉汤。这一款汤呢是可以健胃消食、化积、活血化瘀、补充津液，有助于改善人体代谢和辅助控糖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制作这道汤的时候，如果使用干山楂，则是在放入丹参片的时候呢，一同放入干的山楂片。需要把这个猪外脊呢切滚刀块，然后锅里放入葱姜，猪肉块冷水下锅，焯水之后呢用温水洗净备用。这时候砂锅中呢倒入温水，放入猪肉块、两片姜片、五克的丹参片、适量泡发好的黑木耳。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炖煮30分钟，放入鲜的山楂片，再继续炖煮5到6分钟。出锅之前加盐和胡椒粉调味就可以。山楂呢虽然是有助于健胃消食、降脂活血的，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食用的，所有人都适合食用的。没有人可以比如说以下的这样的人群是尤其要注意的。比如说山楂呢，它是刺激胃酸分泌的，可能会加重了泛酸的症状。另外呢，像这个孕妇那么山楂呢，它有收缩子宫的作用，这个孕期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用的避免影响了妊娠的安全。还有脾胃虚弱这样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胃溃疡患者，山楂呢可能会损伤了胃黏膜，诱发或者是加重的病情，也需要谨慎使用。那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山楂及其制品的糖分是较高的，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大量的食用。还有低血压人群，那么山楂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低血压人群呢是需要控制用量的。

入秋之后呢，空气的湿度在下降，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非常干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秋燥。那么如何缓解呢？该怎样科学的补水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的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呢随之改变，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季节性的反应，比如说像嗓子干或者是皮肤干。如果水分没能够及时的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的这个缺水的状态。医生介绍呢，想要科学的补水是要记住这样几个关键词。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少量多次，那么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建议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大概一小杯的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那么不建议一次性的灌一大瓶的水，这样呢反而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温水优先，进入秋季呢，脾胃呢是偏弱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喝冰水喝凉水，就会刺激到肠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习惯了日夜流转在指尖，延续着。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说饮水有量，成人呢通常每天建议喝到1500到1700毫升左右，大概是7到8杯的样子。另外呢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水，能够立刻的补充身体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唤醒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

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左右，这两个时间点补水呢，可以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第三个时段，就是睡前一小时左右，可以喝小半杯的温水，给我们漫长的睡眠时间储备一点水分。

中医讲的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也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如果洗完脸之后觉得面部的皮肤特别的明显的紧绷，或者是小腿手臂起皮脱屑，而且呢身上干痒，这就说明皮肤已经处于缺水的。

另外呢，给皮肤补水，我们需要记住这样的两个极简的公式。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皮肤出油减少，所以要尽量的避开清洁力过强的这个洁面产品，而且呢建议选择比较温和的洁面产品。我们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水温也尽量控制在37度、38度左右。还有就是洗脸后呢，用保湿水补水，然后用这个乳液或者是面霜锁住水分，

0: 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我们都说冬病夏治，治什么呢？怎么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心医院我们的中医科主任医师裴志梅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来问候一下裴主任，你好。
1: 嗯，慧宇你好。
0: 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大家可能比较困惑的是到底治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说几种比较典型的这个疾病或者症状呢？
1: 说到冬病夏治，其实许多朋友就这一段时间都来问，其实我们治的什么叫冬病夏治。首先说冬病，其实就是一些寒性的疾病，比方说风湿性的，或者是宫寒呢，还有一些比方说风湿老寒腿脾胃虚寒等等，就是冬天容易复发的一些疾病，容易患上的一些疾病，在这个伏天里我们去治疗，简单的是这么说。
0: 而且我想问一下主任哈，这个冬病夏治是不是更适合于北方呢？这个词儿的应用呢？因为您看咱们北方一年四季比较分明，其实南方来说它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1: 嗯，是的，其实咱北方咱这个四季特别分明，比方说春夏秋冬。但是到南方它就不太明显了。你看有一次我上云南的导游就这么说，他说你们北方到冬季时候你们可以穿鸭绒棉袄滑雪，但我们到冬天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这个穿的稍稍可能带了一个厚点的衣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像咱东北人感觉这个天和天人合一这个感觉，他这个感觉非常不好。他就自己跟我们说如果是冬天我们可能这衣服就多加了一件，但是我们夏天有时非常热，那个到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到34-35度啊，有的时候到甚至到40度37-38度都有，但咱东北就不太热了，所以咱们东北养生可能这个四季养生就非常明显一些。
0: 对，尤其刚才您说了冬病夏治，冬天容易出现的老寒腿啊，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呀，哮喘啊等等。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温差一大出现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这都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正好是可以让这个冬天的病现在呢进行一个防，进行一个治的过程。可是怎么治呢？冬天的病还没有来，那我夏天要怎么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这个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来这个时候来防？我们怎么来捕捉这个身体当中的不适的这些点、这些症状？教大家哈，咱们稍后的时间就一一来分享。既然说到了冬病夏治哈，那怎么治呢？咱们是长春市中心医院，然后呢，您又是中医科，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医院都是中西医相结合了，是这样吗，主任？
1: 对，我们是个综合性医院。
0: 对，那我们现在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冬病夏治呢？
1: 其实冬病夏治我们是有理论根据的啊，这是古代我们就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我们这个正好是一个伏天，尤其说这是三伏天，我们冬病夏治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机。我们采用的方法其实很多，比方说可以内服中药，也可以外治，包括比方说三伏贴，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很流行的一个治疗方法，三伏贴，还有一些比方说拔罐，艾灸，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踏字疗法等等，其实都可以用于冬病夏治。其实冬病夏治呢，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开展的这个三伏贴，各个医院都在开展这个三伏贴，就是初伏二伏，
0: 现在是二伏天了哈，
1: 正好这二伏天，今天应该是第三天。二伏用两次，三伏再用一次，一共4次贴伏疗法。
0: 对，这因为我们说二伏它好像是20天，
1: 对，在10天我们再贴伏一次。但是有许多人纠结啊，上我们这咨询说，我初伏我没有贴到，我二伏贴。

0: 问您这个问题，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补救的。
0: 嗯，
1: 昨天我们就来一个患者，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出差了。昨天才回来他急忙上医院来，他说我就非常懊恼，说我没有赶上这个三伏贴啊。我说其实是可以的，
0: 太可惜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我们分一些疾病，比方说对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哮喘呐，支气管炎呐等等这些严重疾病，那我们可以就是隔日贴，就是隔日一贴。但对一些不是很严重的，甚至有一些来预防疾病的，增强免疫力的这些人呢，可能这一个伏天贴四次就可以。贴的方法呢，就是各个医院也都不一样，像我们医院可能我们就是根据一个人的体质，我们每个人都单给他配方，就是我们叫单人单治。
0: 这就像中医说到的千人千方是一样的，是吧？
1: 对，我们没有说就是像有一些人可能他是用每个人来了都是这种方药，我们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给他配置一个就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通过辩证治疗给他用
0: 一个方，对症的一个方。
1: 对症之后呢，我们专注给他就是选择一些穴位，就是比方说他肺病疾病，我们可能按肺部疾病给他选择。
0: 嗯嗯，
1: 我们要是胃肠道疾病，我们就按胃肠道疾病选择。比方前列腺疾病，可能就按前列腺等等。
0: 嗯，
1: 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就是千篇一律的用一个药物去治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些人不刚才说纠结嘛？
0: 嗯。
1: 我就给他算了一下，如果像昨天来的、今天来，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七天做一次，或者六天做一次，这都可以，就是补救一下前两天没有去完成的这个三伏贴，包括一些艾灸啊，包括一些什么拔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这么治疗的。
0: 嗯，
1: 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觉得我这个初伏没有赶上，就非常懊恼，非常那个纠结，说
0: 所以现在就可以释然了哈。有这个老铁在快手当中问了，他说我就是免疫力特别差的人，
1: 嗯，
0: 别人一点感冒我肯定招上，这样的体质应该贴什么样的贴呢？而且应该贴什么穴位呢？
1: 嗯，这个呢就是选择个人，我们一般都是选择一些增强他免疫力的一些穴位，你比方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脾腧、肾腧啊，这几个穴位是我们首选的。当然，再看看他其他的情况，比方湿气过大了，可能我们加一些利湿的一些穴位等等吧。就是这个因人而异，他可以到就近的医院找医生给他辩证一下，给他选几个他适合他的一些穴位，这是最佳的。
0: 明白了，亚健康其实我们说，很多人哈，可能都离不开这个词儿。如果说你在体检当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总会有说不出的一些不太得劲儿的地儿，那这可能就已经亚健康了。比如说，我们从头到脚说一说亚健康的一些症状。我所了解到的，经常会有头晕呀、头痛啊，但你查头部你又查不出什么。然后呢，颈椎的不舒服，但是又不是很严重，但总是感觉到后背啊像驮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那再有一些人呢，就会有困倦乏力呀、浑身无力的这样的症状。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排便无力，那其实你说要查，他可能没有实质性的，但是他就是影响，甚至还有影响了我们的睡眠。那么这些的都属于亚健康的问题，如果大家有赶紧留在我们的公屏当中。那三伏贴也有人问了，说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裴主任。
1: 嗯，有效果啊。
0: 嗯，
1: 对一些睡眠不好的那个患者呢，我们可能就选择一些调节神经的一些药物，比方说内关呐、甚至合谷啊、三阴交啊等等。
0: 嗯，
1: 就是调节一下这个身体。其实我们临床上呢有许多患者呢，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就是亚健康状态。它包括确实很多，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上班族的人，就是总觉得上班困倦，总想睡觉，其实等到下班的时候他非常精神，自己说我怎么一到工作室，
0: 这个时差好像倒过来，
1: 我就觉得特别的疲劳，总困，但是一说休息了，哎，我马上就精神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工作呢，可能就是有许多人压力特别大，工作压力比较大，上班的时候他感觉的有点郁闷，就是一些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来气嘛，所以一到下班的时候可能他就心情有点放松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经常来咨询，我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0: 我的问题，其实我们方法很多。第一方法，我们先用食疗，比方说这个
1: 食疗可以，
0: 这个季节啊，对呀、啊，我们可以吃一些带有补气的、养血的、利湿的，尤其这个三伏天嘛，三伏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吃三豆，吃那个红小豆、绿豆、黑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这个季节，比方说这个人湿气比较大，而且呢容易中暑。你看这一段时间我们中暑的患者就多起来了，就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是不是中暑了？你看我出现这个症状那个症状，跟我一说，其实有许多人真的是就出现了中暑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经常在这个空调室内这个待的时间过长，突然间到外界之后呢，它确实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因为这个温度呢，咱们有个适应阶段，有的时候你在很凉这个室温呢，突然间到热的这个温度，它这个寒和热还没有调节过来，机体，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症状。有许多人，看昨天有一个患者，就是他说我就出现了恶心，出现了头晕，我自己想我自己没热也没冒汗，我为啥就出现了这个症状？其实他就是冷热不均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1: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中暑了。
0: 对。
1: 中暑呢就是外面热，有的时候一是外面热你难受，二呢是外面热你又吹着空调，然后吃的粮食胃肠的痉挛，这也是中暑了。
0: 您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最近经常出现那个胃肠道不适的症状，就有许多人来了说我这个肚子非常的不舒服，拉肚大便稀，我其实我吃的都很安全的自己，但是你要细问他，他可能吃了一些寒凉的比较多，有的比方男同志喝点凉啤酒啊，吃一些就是冰镇的饮料啊等等，
1: 太多了。现在你看咱北方进入最热的时候，那晚上的时候这个撸串的哈地摊的特别的多，
0: 对呀、
1: 基本上就是撸着串这边喝着啤酒，
0: 其实
1: 而且都是凉啤，
0: 他感觉当时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进入这个凉的时候，他浑身感觉确实是凉爽一些，其实在过一段时间他就感觉到热了，因为这个凉的发散之后呢，他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还热。其实我们临床有许多患者，就尤其体质比较弱的一些患者，身体又比较弱，脾胃又比较虚寒，这个时候他特别容易出现这些症状。
1: 甚至昨天还有人问慧云呢，他说哎呀不吃凉的我这个能记哈，而且我们知道通过我们的各位老师的介绍，各种瓜类它其实也是一个寒凉的食物，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瓜类这个也是寒凉的，也不宜多吃，它又不是一个冰凉的东西呢。
0: 它的性质是凉的，凉性的一个，
1: 就是它在中医中药的理这个它的领域当中，它分温热寒凉，而这个瓜类包括黄瓜呀、香瓜呀、西瓜呀，它都是属于寒凉的食物，吃多了。它会和我们吃的那些粮食一样的效果吗？
0: 当然它是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方说脾胃就是虚弱，那他可能吃这些东西少量的可能没有啥问题，过量他就会出现脾胃虚寒的一些症状，比方说胃痛啊、腹泻啊、恶心啊等等，这些症状他就会出现了。就是我们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是冰箱里的就拿出来的这水果不能吃，还有一些选择，比方说苦瓜什么苦苣都不能过量的吃，
1: 偏苦的它都属于寒食，
0: 寒性比较大。很多人可能说这个季节我吃点我多吃点可能有好处，
1: 带来
0: 活，可以适当的吃，对，就不能过量。你看我有一个患者就说喝那个蒲公英，说蒲公英寒凉我多喝点很好，自己跟我说我有一天喝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牙感觉自己像上火似的，有点不舒服，我就泡了很多去喝，结果吃完之后呢拉肚了。他说我这个拉肚不要紧，吃什么药都没有缓解，就是他寒凉这个劲儿可能一直没过去，他不知道是因为喝这个供应寒凉嘛，他还觉得应该喝，这边喝着这边还拉肚，完再吃着这个止泻的药物，他就一直没好。后来总结出来啊，我是过多的吃供应了，就是不，供应可以少量的泡一些嘛，他泡的很多，他觉得这个火应该先撤下去嘛，所以许多患者呢可能光知道这个一些药的皮毛
1: 的
0: 对他不知道实质，他用量过多，你看有什么好美味都是用过多了之后他都会

0: 出现一些不适应的一些症状。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过犹不及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科学的养生，正确养生才行。很多东西都是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广告里面说啊，这个东西好啊，能去火，然后自己就找找看有没有火灾哈。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手脚发热的呀，然后愿意这个发脾气的，这肺火比较大的，还有肝火旺的，自己就开始去买这些这个去火的东西了。但好，其实我们知道啊，中医的中药的这个配伍特别的神奇，它不是说一味就能解决一个去火，它还通过一种这个温啊热啊来调，让你的这个脏器啊这个泄泄火，那个脏器呢再给它温一温，
0: 对，
1: 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不做这个节目哈，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受益。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快手当中的老铁们也和慧宇一样，我们真正的学养生，一定要科学的去运用它才行，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保健医。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寒凉，再忍一忍哈。这个伏天其实中伏20天，还有一个末伏10天，把这40天啊给熬过去，一年当中啊这个。叫冬练39，夏练3伏，看你能不能练得出来。那就是这个时候了，练好了，冬天就能够平稳过冬，特别难得的时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它能解决睡眠的问题呀，然后这个困倦乏力的问题呀，呼吸道的问题呀，还有这个一些我们说疼痛，关节疼痛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贴这个三伏贴也是有讲究的。有些人说了，我在网上买完了我就贴呗，它上面也都说了大椎穴呀，什么足三里呀，什么什么这个穴，我就跟着贴。但是您会建议大家这种方式吗？
0: 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啊。
1: 嗯，
0: 其实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给你就是选择的对，针对你个人个体化去治疗，
1: 这就需要很多步骤。第一得是望闻问切哈，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0: 对。
1: 第二我才知道你适合哪一类的贴。
0: 对。
1: 第三我才知道贴哪儿对症。
0: 对。
1: 是不是？
0: 会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三伏贴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么多年啊，受益是很大的，尤其对一些呼吸道疾病，包括一些就是经常到冬天就开始出现哮喘的这样患者，
1: 对，北方的这个到冬天咳嗽老慢支特别严重，
0: 鼻炎，
1: 对，
0: 就是鼻炎的患者，这都是非常受益，就反馈回来之后都是来了都说裴主任呢非常感谢你啊，那个我去年贴了之后今年好。我们有一个小孩，就是21岁这个小孩，去年我接触他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是有流泪呀，鼻涕，就自己就经常说我们。逗他说鼻涕哪瞎了，
1: 这有鼻炎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哈，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
0: 而且他说我每年都得住院几次，
1: 哎呦，
0: 就是治疗。今年来了之后就突然间来的时候，裴主任非常感谢你啊，我老感谢你了，说我叫你裴姨，裴姨我非常感谢你这么说。
1: 但是我们说
0: 啊，
1: 这个三伏贴它是个慢功夫，不是说你贴完了鼻炎就立马就怎么样，
0: 但是它就是受效了，就是有效果了，
1: 它会有一个过
0: 度。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呢，就是可能你当时做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但你后期就是长久起来，我们一般都做3年，就是每年就是做一次，连做3年以后，这个效果就是相当好了。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比方说就是来保健的，可能他就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特殊的好和不好，但对一些患有疾病的人，他就能受益了。他感觉尤其对一些比方说好过敏的，还有一些痛经。痛经有的人可能就在这个三伏天他就治愈了，下次可能就没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了。我们有这样的小患者，还有一些比方说老寒腿，有的人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膝眼疼痛，这给他
1: 膝盖啊，老寒腿冒风啊，
0: 包括就是有的人脚底板特别凉的这样人，
1: 哦，
0: 可能我们贴呢都不贴其他的穴位，就给他贴一个涌泉穴。他就是非常受益，包括一些其他的就是比方说委中穴啊，什么三阴交啊等等，这几个穴位给他选择之后，他就感觉很好。我们 其实三伏贴呢，不是说像患者想象的，我贴上之后可能是摘不下来，可能要这个三伏贴总要去贴，不是的。每次贴敷可能4到6小时就可以。
1: 嗯，
0: 要是小孩，比如4岁以上的小孩，我们贴。其实他说2岁以上，我们古代就是可以贴的。我们为了安全起见，都是4岁以上小孩我们贴。贴呢，小孩我们可能就2小时左右就要给他拿下来，因为小孩这个皮肤特别稚嫩，对，我们就不要时间太长。还有一些成人呢，我们是4到6小时。但是我们也嘱咐患者，就是你自己感觉，比方说我有点疼痛了或者过敏的感觉了，那我就随时可以摘下来。如果说我没有这些感觉，那我就可以停到6小时，我再去给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不要马上用凉水去洗。有的很多人可能看着有点脏啊，你可以先擦拭，之后呢，身体这个凉了以后，你看有的人可能正出汗，像咱们刚才来的直播间，天气比较热，咱出汗，这个时候就不适合马上去冲洗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毛孔都在开，寒邪就非常的侵入。我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到这个泡脚，夏天嘛，泡脚也是我们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嘛。
1: 嗯，
0: 他泡完脚之后呢，他家有空调，他就在这个空调房间，洗完脚之后来回走动。这个也是不好的。那天跟我叙述之后呢，我就给他提建议，我说如果你家的空调比较凉，那你最好是找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泡脚的时候不要在特别凉的那个房间去做，这是一个。如果说你说家里人都需要这个凉嘛，那你就可以到厨房啊或者到厕所啊去这个泡脚，这是一个。泡完脚之后，你一定要把脚包上，叫它慢慢的。
1: 对，这个我也听说过，
0: 确实是我们有许多患者是养生，哎呀，说我天天做养生，
1: 天天泡脚，
0: 怎么我还得了一些其他疾病呢？有的是关节痛，有的人来了叙述说我天天在泡，其实他泡完，他这个人我经常说他比较勤劳勤快啊，他泡完之后马上就去又擦地，又去那个、
1: 这是不行的，
0: 对，去倒水，完了之后这个脚穿上这个拖鞋，有的人甚至家里头就是那个都是地砖，比较凉。他就又风邪侵入了。
1: 你看哈，这个养生真是重在细节。
0: 对，
1: 就是泡脚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真的是好多人都泡错了。
0: 是，
1: 就你泡脚里面，不管你加了什么当归呀、红花呀，对，你加了这么多的东西，结果你泡完之后，然后你去干活了，你开窗通风了，然后你又开空调了，你等于打开了穴位之后，寒气更容易进了。
0: 对，我们确实有许多患者就是。确实很忙，每天在养生，但是他
1: 养
0: 错了，对，
1: 忙
0: 吃的起反了，
1: 忙忙活活的，错误的养生是不对的啊。
0: 对
1: 啊，有人问了，青秋说，裴主任啊，三伏贴去哪里贴好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医院都有三伏贴，那么有一些药店我看也有这个销售三伏贴的，但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呢还是到医院。
0: 我们夏季养生这主要讲养心嘛，
1: 哎，对，
0: 我们说汗为心之液，如果汗过多了，排泄的过多，那会损伤你这个心脏，所以我们说保护心脏，我们也是在这个夏季是关键的时刻，就是夏季养生以养心为主。
1: 太对了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其实养生重在细节，真是这样。尤其刚才我们主任说到的泡脚，就一个小小的泡脚都有这么多的注意事项，是不是很多人泡的都不对呢？那更何况是平常的吃喝拉撒了，可能都需要我们注意。只有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和大家，我们和专业人士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学习，让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完善我们的养生的理念，才知道怎么样才叫真正的科学的养生。有的时候一个小的方法可能就会让你的养生之路毁于一旦，是不是？好，会养生会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的裴志梅主任，辛苦了裴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3集，这位江红先生上岸去送王玉小姐，直到天晚了才带了2包东西回来。他笑着说，嫂嫂肚子饿了吧？哎呀，不想走到街上就遇到了两位朋友，死拉活扯的拉到了茶酒馆里去了。我怕你们饿了，买了一包油菜和2个大面包来。没开船以前船上 是找不到饭吃的。王妈背着身子向里，在清理往篮里的东西，这就抬头向睡在上铺上的冰如眨了两眨眼睛。江红斜站在舱外窗户口上，却看到了，笑道：“呵呵。”

江红把背将身子完全盖住了，头仰露在外面，笑道：你们睡的那个床板还不是一样硬邦邦的吗？而且我们又要提到你们军人，毫不在乎了。江红听冰如这样说，便道：正是这样啊，我们军人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什么困难都可以扫除干净。有了困难，我们就应当这样想，我是军人。冰如道：既是这样说，我就尊重江先生是个军人，不再说你了。江红将头在枕上点了点，也就把被头向上一扯，把脸盖着了。这一天，江红实在是疲倦了，将身子在被里打了半个转身，便睡着了。冰如在舱里自也很舒服地睡了去。在朦胧着的时候，却感觉到这身子摇撼不定。慢慢的醒来，隔着玻璃窗向外张望，黑漆漆的，不见一点灯火。正是船已离开了九江了。门窗这时虽都已关闭着，可是那水车叶打着江水的通通响声，不断的由窗缝里送进来。送着响声来的江风，由门缝里射进来时，浮在脸上很是冰人。同时王妈在下铺上也醒过来了，因问道：太太啊，这船开航了吗？冰如道：似乎船走了好久了，你听着这船舱外面风声呼呼的响。王妈道：哎呀，在舱里头都这么冷，那在舱外的人怎么办呢？冰如道：可不是吗，你推开舱门看看。王妈披着衣服用力将舱门向外推开了一条缝，果然那江风呜的一声拥了进来。王妈呀了一声，立刻松手把门掩上了。冰如道：怎么样，风大得很吗？王妈道：在舱外面的人恐怕睡不得。冰如本是合衣睡的，这就一翻身爬了起来，又把大衣夹在身上，然后推开舱门挤出来。这舱外江天乌黑，星斗横空，那尖利的风只管向人身上扑打。在船面上睡觉的人，有些卷了被褥不见人影，有些藏在行李堆里，有些穿了衣服在船面上来回的跳着走着取暖。江红却是缩在被里的一个。冰如连连叫了两声，江红由被里伸出头来问道：开船了，嫂子还没有睡着。冰如道：你看呢，这么大的江风，外面怎么能睡呢？我看江先生啊，不必避什么嫌疑了，可以睡到舱里下铺上去，我可以和王妈同睡在上铺上。江红道：不必不必，嫂子仔细受了凉，船舷上的人很多，也不是我一个人，我缩在棉被里面不怎么冷。冰如道：要是江先生只管在外面睡一个通宵，恐怕会生病的。江红笑了，说：呵呵，不必把我看得那么娇嫩啊，最好把我看作一个铁臂罗汉才好呢。他伸出头来说过这话，又钻进棉被里去了。冰如一个年轻太太，绝没有一定要把年轻男子拖进自家屋内之理，见江红坚持着这番成见，只好作罢。他睡在枕上，始终听着江面上

的风在那不断的吹刮，心里总有点过不去。到了次日早上，所有船舷上的人都在聒噪着。王妈开了舱门看看，不觉呀了一声。冰如被他这一声惊醒，朝了窗子外看时，满江细雨蒙蒙，船外几丈远便都在烟雾中。江红在制服外穿了皮大衣，两手插着衣袋里，站在舱门外。冰如便跳下床铺来，开着舱门，向他点着头笑道：“孔夫子，现在可以到舱里来坐了，我们都起来了。”江红只好笑着走进舱来，说：“呵，嫂子这番盛意，我很是感谢了。我有我的想法，一个当军人的，若是在船边上吹一口江风都受不了，那怎么到冰天雪地里打上几天几夜的仗啊？船边上也还有几位武装同志，他们也知道我护送的是一位嫂嫂。我若在深夜里被江风吹着躲到房舱里来，他们会笑我的。”冰如望了他，点点头，微笑道：“江先生做事可以说是铁面无。”这个无字下面本来是想接上一个情字的，但是他的第二个感想随着出口的这句话也产生了，就觉得这个情字有些不大妥当，于是把这个无字拖得很长，以便把话改了。好在成语里面还有一句铁面无私，竟用不着怎样费力，已是把这个私字补了上去。江红见王妈已经起床了，站在一边，便缩下身体坐到那矮铺上去，因答道：“啊，我虽做不到铁面无私这个程度，但也极力向这个方向做了去。”冰如说：“其实当军人的根本就是抱着牺牲精神去服务的，无所谓私。”江红道：“哎，那是嫂子太夸奖我们军人了，若不是有点私心，这间船舱恐怕我们就得不着。”说着就将脚踏了两下船板。王妈笑道：“哎呀，江先生这样，我倒想起一位古人来了。”冰如笑了一声道：“哈哈，你还想起一位古人来了，你肚子里有什么春秋，我倒愿意洗耳恭听。”王妈笑道：“哎呀，我哪里知道什么古人呢？啊，我在南京啊，和太太一路去看戏，有那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的戏，他保护二位皇嫂千里迢迢投奔刘备。”冰如点点头笑道：“哼，你比的倒是不错，但是你要晓得，那二位皇嫂是东宫西宫，你这样比着不怕自己吃亏吗？”王妈把一张黑脸臊得发紫，笑道：“哎呀，我不在内，我不在内。”他说着在网篮里拿了洗脸盆，就向门外走去了。看他样子好像是去打洗脸水了。可是他去了不到几分钟，依然拿了一只空盆子走回来，笑着说：“不但是找不到茶房，连路都走不了，甭管什么地方都是人。我们这儿啊，快到船舱上了，总算是船边的人呢少一点。”江红道：“无论如何，水总要找一点来喝的嘛，我来想办法。”他走出去看了一阵，却是由船栏杆翻到下层去，然后又由下面提了一壶水上来。冰如摇着手道：“哎呀，这个可使不得，
风大浪大，要是有一下失手了，那可就没办法了。江红道：“啊，这下层不远就是厨房，我已经找着一个茶房，允许重重的谢他。以后啊，我可以不必翻杠子了，这事儿交给了他。”冰如道：“真的，要是让江先生这样翻上翻下的，我主仆二人宁可不吃不喝，熬到汉口。”江红只是笑笑，未知可否。他在舱里休息了一会儿，便走出舱去。在冰如不介意的时候，茶饭热水陆续的送来，有时果是茶坊送来，有时是江红送来。到了下午，江风已经熄了，冰如打开舱门出来站着，恰好看到江红一手提了开水壶，先由下层塞进栏杆里来，然后两手抓着栏杆在船外面向上爬。冰如实在忍不住了，在他一只脚跨着栏杆挣扎了向里钻的时候，两手扯住他一只手，尽力地向里面拉着。江红跳了过来，脸上红红的，笑道：“不要紧，我爬了一天了。”冰如定了一定神，这才想起来，刚才握着江红手的时候，像火一样的烫人。再看到他脸上红红的，便道：“江先生，你怕是感冒了吧？好像在发烧。”江红摇着头：“啊，不要理他。”冰如听了这话，将江红让进了房，正着脸色江先生，不是我自大，你既和志坚是好友，像兄弟一般，我不妨算是你的嫂嫂。你一路辛苦，昨夜又吹了一夜的江风，人已经病了，便是在我舱里休息休息，我当你是个兄弟又有什么要紧呢？你是个铁面无私的人，那就更不必拘什么行迹，何况我舱里还有一个王妈呢。”江红见他如此说了，便强笑道：“啊，倒不是我拘什么行迹，身体上虽然有点不自在，倒是不在意的好，若要睡倒，那恐怕真的会病了。”冰如依然正色道：“无论如何，我得要求你在这下铺上休息两个钟头，你若不肯，我就和王妈一路到舱外去坐着。”江红道：“既然如此，我就在床铺上躺一躺。”说着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在那下铺斜躺下去。王妈站在舱门口道：“江先生，你脱了大衣，脱了皮鞋，盖上被，好好的睡一场，好让身上啊出些汗。”江红说了一声不用，随手扯着被头盖了半截身体。他的本意自是敷衍冰如主仆的好意，躺一会儿就起来，不想身子倒下去之后，越久是越觉得昏昏沉沉，头都抬不起来。朦胧中睡了一觉，睁眼看时，船舱的板壁上已经亮着电灯。王妈和冰如靠了舱门，一个坐在箱子上，一个在行李卷上，正忘了自己，心里这就大为着急。天已晚了，难道就睡在这里吗？轮船上的电灯照例是不怎么亮，照着屋子里昏昏沉沉的。王妈坐在行李卷上，靠了舱板壁打盹儿。那轮船的水车叶在水里鼓浪前进，全船微微摇撼着，带些催眠的功能，正好助长王妈的睡眠。

0: 靠在板壁上的身体也是抖抖嗖嗖的，勾着头不住的下沉。冰如手上拿了一本书，就着灯光半侧了身子看，听听舱门外人语嘈杂的声音，却比较的清静了些。江红连哼了两声，冰如便放下书向他看着。江红道：“嫂嫂，几点了？我真病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冰如道：“现在呀，已经7点多钟了，船外边你是睡不得了，我也计划好了，就在这外面有一位60-70岁的老头子，也是身体不大好，我和他家属商量好了，让他呢也搬了行李卷进来，睡在舱板上，我和王妈就挤在上铺上歪一歪，好在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到汉口的。这舱里啊，再加上一位老人家，你就更可以不必避嫌了。”江红道：“那倒是让嫂嫂受了委屈了，但不知道嫂嫂吃了晚饭没有啊？”冰如道：“茶坊送过饭了，你倒还为我们操心。”江红哼哼着，又问长又问短。冰如皱了眉，笑道：“就为了我们，把你累病了，再还要累你，我们就过意不去了。你安安稳稳地睡着吧，啊，到了汉口啊，我们还有许多事要你替我们办呢。”江红听了这话，倒有些警惕，心想：不要船到了汉口，自己还起不了身，那可要牵累这两个女人了。还是先休养休养的好，这样也就侧身睡了。等到醒来时，耳边听到鼾声大作，向外看时，果然有一个老人展开被褥，睡在铺下的舱板上，心里也就想着，孙太太倒也用心良苦。不过，彼此都是青年人，要不如此也很容易引起别人的闲话，虽然这样透着麻烦一点，也只好由他了。江红睡了大半下午，又睡了大半晚，出了一身热汗，精神爽多了，这就再睡不着了，睁开了两眼，仰面在枕上，只管想着心事。忽然冰如在上铺上大声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是不怕什么人说话的。”江红倒吓了一跳，以为冰如在责备自己多心，可是冰如突然说了这句话，也是突然把话终止，说完了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因轻轻地喊了两声王妈，回答的也是微微的鼾声。原来冰如是在说梦话，这也只有搁在心里了。轮船是继续摇撼着前进，冰如同王妈都睡得很甜，江红也昏昏的睡了过去。再睁眼时，却见王妈正在收拾网篮，船舷上纷纷的人来人往，因问道：“船靠了码头了吗？”
1: 广播剧联播
0: 第14集。轮船摇撼着继续前行，江红在病中睡得昏昏沉沉，再睁眼时，却见王妈在收拾网篮，船舷上纷纷的人来人往， 在舱板上借住的那个老头子也搬出去了。英问道，船靠了码头了吗？王妈道，老早就靠了码头了，太太说了，江先生啊还没有退烧，让你啊多睡一会子，他上岸找旅馆去了。江红道，我真想不到，我随便在床上躺一下子就病得爬不起来了。王妈道，已经到了汉口了，你还怕什么呀？至多呀是到旅馆里去睡上两天啊，东西呀我都收拾好了，你不必动了。江红将身子撑起来望了一望，结果还是一阵天旋地转的坐不起来，最后还是躺了下去。好在是不到半小时，冰如就匆匆回船了。他摇了摇头说，像样一点的旅馆大概都没有了房间，问也不用问。他们账房门口啊就挂了一块牌子，上写着房间已满，诸君原谅。唉，我想啊，这船上是不能久住的，只得在这码头上找了一家小旅馆，咱们呢先搬到那里去住下再说，有了落脚的地方总可以慢慢想办法的。江红道，这真是对不起，本来要我一路照应嫂嫂的，不想到了汉口倒要嫂嫂找旅馆来让我住。冰如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于今全国人都在同舟共济的时候，凡是中国人只要有力可出，就可以拿出来帮助别人。何况我由南京出城起，一路都受着江先生的护卫，现时我可以出力了，我也应该啊得当以报。江红听他说这话，倒不由得在枕上点了点头说，人生在世是不可违背人情的。在嫂子一方面说也许觉得要得当以报才对，那我就谨领受教啊，望嫂嫂只在得当这两个字上照应我，不要过分了。冰如听了这话先顿了一顿，然后笑问道，难道江先生起不了床，我上岸去再找找旅馆这就过分吗？江红道，这当然可以，但愿上了岸以后嫂嫂自去料理嫂嫂的事，不必问我，我不过受了一点感冒，我相信啊睡一天就好了的。王妈在一边听着也听明白了一些，应道，哎呀江先生真是客气。大家就都一笑，在一笑里结束了辩论，找着夫子来搬着行李上岸。江红勉强地起了床，由王妈搀着他过了趸船。上岸以后他连王妈搀扶也不要，扶着人家墙壁走，好在一转弯就到旅馆，路还不远。这旅馆是个小铺面，一座直上三层楼，除了迎接的那屋子都不能开窗户。冰如找的两间房都在楼后身，白天都要点着电灯。屋子里除了一副床铺板，就是一张小桌子，墙壁上乱糊了些破旧报纸，实在简陋得很。冰如看着王妈替江红铺，哪里能久住呢？我去找朋友，留王妈在这里照应着你，不然的话这家旅馆里的茶房恐怕不大听指挥。江红因这话也是实情，就答应了。冰如出去了大半天，在下午

个安顿下来的地方。我这个房东啊，他就是医生，他那医院里呢可以住院，我们一块儿走好吗？江红笑道。听嫂嫂这一连串的说着，想必是房子很满意，可是房子在什么地方嫂嫂还没有说呢。冰如笑道，哎呀，我忘记告诉你这最要紧的一句话了啊，房子呀在法租界亲人里，那房东的太太呀和我是老同学，她不好意思说价钱，让我呢照普通市价给钱。江红说，我看还是说明了的好，汉口法租界的房子每间月租100元也不稀奇。冰如道，我还是楼上大小两间呢。江红道，若不是嫌房租的负担会过大的话，这倒是在汉口最幸运的事了啊，既然说定了那就赶快搬了去。我的看法啊，倒不是怕有别人抢着房子，只担心房东会变卦呀。冰如道，照说呢老同学是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不过呀这旅馆里实在住得不舒服，没什么可以留恋的。那王妈也正因这旅馆像黑牢，住得实在不耐烦。江红又说有了警报危险，想到在轮船上所受的那次轰炸的滋味，更是愿意离开这里。江红说后这就忙着收捡行李，在一小时后江红就坐着车子把他们护送到了法租界。江红一看这地方果然合用，屋在楼上，前面是走廊，已经装上了玻璃隔扇，也等于一间小屋子。屋后是洗澡间，他主仆二人吃饭睡觉洗澡的所在都有了，最好的还是家具现成。原因是住在这里的上批房客到香港去了，也留下了让房东租人。走廊上有3张大小沙发，一张小茶桌，正好款客。太阳由玻璃隔扇穿了进来，这里还相当暖和。冰如向房东讨了茶水，就安顿江红在大沙发上坐了。不多一会儿，房东太太来了，两手拿了竹针，绒袍岔袋里拖出一根绿毛绳来，手里正在结着毛绳挂。看他20多岁年纪，长长的烫发没有抹什么油水，身穿一件80%新旧的绿绸驼绒袍子，塌了一双拖鞋，颇像一位富家太太。在他那瓜子脸上配着一副黑溜溜的眼睛，透着十分精明。江红正要起来打招呼，他倒先点了一个头，笑道，这是江先生啦，听到孙太太说江先生为人侠义的很，我很是佩服。江红起身相迎，连说不敢当，转请教了一番。那女人笑道，啊，我们先生姓陈，我姓陆，同孙太太在北平中学里同学。哎呀，光阴似箭，现在呀

0: 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上个月呀，接到孙太太的信，我就给她留意房子了。慢说是多年的老同学了，就算是素昧平生，这抗战军人的眷属，我们就应当竭力帮忙。啊，江先生身体好些了吧？我家里啊，还有一点治感冒的药丸子，送给江先生吞两粒。这走廊上就可以搭铺的，江先生可以在这里屈居一宿，明日再做道理。他嘴里说着话，手上结着毛绳，眼睛望了人。江红倒有些望之生畏，连说是是，手扶了沙发，要坐不坐的。陈太太笑道：“哎呀，请坐，请坐，呵呵，名不虚传，江先生啊，真是多礼。孙太太，今天不必预备晚饭了，就在我家里吃顿便饭。明天呢，买好了厨房里用的东西，你再开始起火吧。”说着，他突然把身子掉过去，忘了冰炉。江红这就很放心，有了这样一位八面玲珑的主人，是无需替冰如考虑生活方面的事情了。当日依了房东太太的话，在走廊上睡了。次日早上起来，精神就恢复了十之七八，一大早就把铺盖卷了，睡的行军床也折叠了。冰如开着房门出来时，见他整齐地穿着制服，挺了胸脯子坐在沙发上，因笑道：“也罢，江先生病好了，怎么就是这种穿着？这就要去报道吗？”江红道：“咱们那只船被炸，总部里是知道的。我虽在九江托人打了一个官电，也不知办到了没有，我应当快些去报道。”王妈也由屋子里抢出来道：“江先生，这就走了吗？哎呀，这一路上啊，都得你照应，我们倒相处的像一家人样的。”他说着这话，望着江红。冰如倒让他这句话引起了别情，不由得手扶了房门，把头低下去看了自己的鞋尖踢着走廊上的地毯。江红笑道：“我知道我离开了你们会感到人地生疏，可是这里房东是熟人，那就好多了。我现在就是去报道，还不知道在哪里落脚啊！回头我还要来搬行李的，就是我搬走了，两三天的就一定来看嫂嫂一次。”王妈道：“江先生还不搬行李走啊？那下午再说吧。啊，洗了脸没有呢？”江红道：“我正等着您起来，去给我找热水呢。”王妈答应着好，下楼找水去了。冰如道：“水管子里虽没有热水，到洗澡间里洗脸可方便得多。江先生到里面来洗脸吧。”说着他先到洗澡间里去布置了一阵。不一会儿，王妈提着一大壶热水上来，向洗脸盆里倒着水。冰如就把手巾、牙膏、肥皂一起送进屋来，因问道：“江先生的牙刷找出来了没有啊？”江红道：“哦，在网篮里。”冰如立刻打开箱子，取了一只牙刷送到洗澡间来，笑道：“这是新的，没有用过，不必找了，江先生就带去用吧。”江红正弯腰洗着脸，点头说了声谢谢。冰如见洗脸盆上面墙上 虽也挂了一面镜子，但是镜面上有许多斑点，于是又在手提箱里很快地拿出来一面镜子交给江红，笑道：
1: 我想着呀，像江先生这样的军人也许不需要镜子，不过呢，江先生害了一场小病，现在去见上司最好是不要带一点病容，照照镜子似乎也不妨。
0: 江红只好道谢，接着王妈在放下那壶热水之后又提了一壶开水上来泡茶。江红洗完了脸，刚走到走廊上，就有一壶茶、两只小茶杯放在茶桌上。王妈斟着一杯茶放在桌沿上，江红正弯着腰要去拿茶杯，却见冰如两手托着两只碟子走了出来，放在桌上，笑道：
1: 我昨天晚上去买的点心，预备着今天早上啊，匆匆融融的请个客。现在呢，江先生就要走了，我只好提前请客了。啊，恕我不能奉陪，我还没有洗脸。
0: 江红笑道：嫂嫂请便，我就要走了。
1: 冰如道：我在家里，洗脸忙什么呢？江先生随便用两块点心。
2: 哎呀，你就是要走也没有这样忙嘛，坐下来慢慢的吃一点。
0: 江红被他这样催着，只好坐下来喝完了两杯茶，又吃了两块点心，便站起身来，挺着胸脯，先扯扯衣摆，后摸摸领子，笑道：
3: 嫂子，我走了，下午也许来搬行李，我若得着志坚的什么消息，一定会打听详细，然后回来报告。
1: 冰如道：好，下午我在家里等你，希望你不要接受别人的约会，我请你吃晚饭。
0: 江红道：哦，那再说吧，也许我下午不能来。
1: 冰如见他眼望了前面有要走的样子，便伸出手来告别。
0: 江红微弯了腰，接着他的手握着摇撼了两下，笑道：
3: 嫂嫂一切想宽一些。
0: 然后又立正着举手给冰如行了个军礼。冰如情不自禁地跟在他后面送下了楼梯，楼梯只是一条甬道直通到大门口，冰如索性跟着他到了门口。
1: 江红走出了门，下了三层台阶，回转脸来望着道：
3: 难道嫂嫂还要送吗？
1: 冰如站在门框下向他点点头：
3: 我就不送了，但我希望你下午要来。
1: 江红又站定行了个军礼，方才转身走去。
0: 冰如将双扇门掩了一扇，手扶着那扇掩了的门，斜斜地靠了，望着江红的后影，只管出神。
1: 江红的影子早已是不见了。
0: 冰如对着他所踏过的弄堂里那段水泥路面还是看得出神。
1: 马路上槐树叶子凋黄着，只剩了很稀少的几片，被风吹着洒在水泥路面上，或三或两。
0: 冰如看着这个，不曾转了眼珠。很久他又想到，树叶子一落下来了，无论用什么科学方法也不能让它再长到树枝上去。树叶子长在树上，他不知道那环境可贵，等落下了地来，回忆从前
3: 觉着可贵，又不能享受了。人生在世。
0: 想到这里，身后有人叫道：“
1: 太太，去洗脸吧，水都凉了。在这里迎面吹着风，多冷啊！”
0: 一句话把冰如惊醒，回转头来见王妈站在楼梯口上，因笑道：“
1: 啊，我在这里站站，看看有些什么卖东西的经过没有。”
0: 说着也就回转楼上，他在洗澡间里洗脸，王妈在外面收拾屋子，彼此有好久没说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参加会议。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精彩开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九月二十八号，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参加会议。
3: 会议由张绍恒同志主持。会上参加会议的全体党员代表经过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议程。就如何开好本次大会，张绍恒说，即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双聊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我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和殷殷重托。要认真审议工作报告，扎实做好选举工作，严肃换届纪律，顺利完成各项预定任务，为双聊未来

0: 5年发展奠定坚实政治基础，凝聚起全市上下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随后，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按照大会议程，9月28号，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会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审查并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
0: 按照大会议程，9月28号，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会上，主席团成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先后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委员会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大会日程、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以及各次大会执行主席名单。
2: 9月28号，我市举行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开幕式，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齐聚体育场，以昂扬姿态迎接盛会。一场兼具青春活力、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张绍恒、市人大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艾思桦、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
3: 四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晓波、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副市长申显龙、市政协副主席王庆伟以及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开幕式。
0: 记者江雨涵。
4: 我现在呢位于体育场，那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即将在这里隆重开幕。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运动员方队们呢正在候场，我们的看台团体表演已经准备就绪。此时呢，距离开幕式开始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等下各校方队将依次的接受检阅，同时呢他们还将带来精彩的团体操表演。本次盛会为我市的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青春。
0: 平台让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员选手们和我们的参演同学们的精彩表现。早上8点，各方队依次登场接受检阅。本次运动会开幕式入场，创意十足，气势恢宏。各方队着装统一，步伐坚定，口号嘹亮。同学们手持各类特色道具，伴着昂扬激荡的运动旋律，有序变换队列队形，巧妙勾勒出 2026未来等富有青春朝气与时代气息的创意图案，场面恢宏震撼，意蕴深远。每一支方队的精彩亮相都是各校团队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生动彰显，全方位展现出在我市素质教育浸润下，新时代少年自信阳光、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崭新精神风貌。随后，现场全体人员肃立。 举行升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致开幕词。随后，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庄严宣誓。市委书记张绍恒。

0: 代健儿们将秉持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超越自我，勇创佳绩。全市教育系统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素质教育，推动校园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1: 随着精彩隆重的开幕式圆满落幕，全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正式进入激烈的赛事阶段，各单项比赛火热开赛。
0: 在竞赛比赛中，100米、200米项目比拼扣人心弦，运动员们身姿矫健，全力冲刺，凭借爆发力与速度优势奋勇争先，在红色跑道上疾驰穿梭，每一次加速，每一次冲刺，都彰显着少年朝气蓬勃的精气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义仲：
2: 很荣幸替我们双流市第一中学来参加咱们双流市的中小学生运动会，然后在本次100米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然后继续努力，希望把这份幸运和学习进步带到今后的学习当中，征战体考。
0: 田赛场地同样精彩十足，无论是跳高还是跳远赛场上，选手们展现出良好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一次次挑战新成绩，突破自我极限，平日的训练在赛场上交出一份优异答卷。市第一中学学生孙宇赫：
3: 作为一名运动员，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双流市运动会。我是一名跳高运动员，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希望把这份动力也带到学习当中。
0: 整个赛场旌旗飘扬，气氛热烈，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全体运动员严守赛事规则，奋勇拼搏，永不言弃。裁判员各司其职，公正执裁，保障赛事有序推进。本次运动会不仅是对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学成果的集中检阅，更践行了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助力学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充分展现了我市中小学生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4: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近日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嘉盛堂悦小区，开展中秋雅韵书香寄情中秋主题文化活动，让浓浓书香与中秋雅韵浸润社区邻里。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书香浓郁，精彩的国风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朗诵、歌唱、才艺展示，娓娓诉说中秋团圆意蕴与家国情怀。以月为主题的诗词飞花令趣味十足，居民踊跃抢答对诗，在经典诗词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温馨的灯笼手工制作环节备受大家喜爱，居民与亲子家庭亲手制作创意花灯，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寄托平安团圆的美好期许。参加活动人员赵文轩：
5: 今天我和妈妈参加了嘉盛堂悦和图书馆联动的中秋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很多诗词，制作花灯的手工活动也增加了我的动手能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同一轮明月下，无论多远，距离都是近的。我很喜欢这种书香活动，也希望以后能多多参加。
0: 活动期间，嘉盛堂悦小区便民阅读空间正式揭牌启用，图书馆精选文学、少儿、科普、红色文化等各类优质图书，完善阵地设施，建立常态化管户开放制度，面向居民免费开放。本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互动体验与基层阅读阵地建设深度结合，有效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书香满满的节日氛围。双流市图书馆副
6: 是揭牌启用，是我们图书馆

0: 持续深耕全民阅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社区延伸的重要实践。今天，依托这个新阵地，以中秋佳节为契机，举办本次主题文化活动，以书香传情，引导广大居民沉浸式体验中秋国风韵味，感悟家国团圆所承载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1: 为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营造全民健身、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随心太极拳队和旭升太极拳队的队员们相聚辽河体育公园，献上了一场太极拳展演。
2: 清晨的辽河体育公园广场上，伴着悠扬舒缓的音乐，两队队员身着整齐练功服列队而立，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动作连贯如一，神情专注从容。队员们身形舒缓，将太极以柔克刚、动静相生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有传统套路的端正沉稳，又有集体操练的整齐划一。据了解，本次展演内容丰富，涵盖八段锦、传统太极二十四式、循环八式、太极二十八式等多个经典项目。舒缓柔和的八段锦舒展筋骨、调理气息，节奏清晰的二十四式基础扎实、规范大气，灵动连贯的循环八式与舒展大方的太极二十八式各具特色，尽显太极拳兼容并蓄、循序渐进的特点。旭升太极拳队队长白丽琴：
3: 这个队啊，每年都来新队员，完了是我们的身体呀、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们以后呢要那个继续发扬太极精神、太极文化，把太极打好，为咱双辽的太极事业贡献我们自己的一切力量吧。
2: 通过此次展演，两队以拳会友、相互切磋，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练好太极拳这一传统健身瑰宝，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随心太极拳队队长鲁秀兰：
4: 我们更要大力的宣传太极、推广太极，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太极行列，亲自感受太极拳的独特魅力，让太极生活化、生活太极化，为全民健身运动出一份力，为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1: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听说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杨广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所收获的仅仅是一些面子上的虚荣，付出的却远远比这多得多。自大业十年三征高丽结束之后，大业天子杨广就步入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段岁月。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这最后的几年当中，他仍然干了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杀人，反贼和盗贼。反贼杨玄感之流，他们的余党自不必提了，而遍地的盗贼更是无人不在被杀之列。当时啊，这些所谓的盗贼的猖狂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根据通鉴记载，

这其中杀人最多、成绩最大的，首推樊子盖、张须陀、王世充三人。樊子盖大业九年清算杨玄感余党的时候，他就和裴运合伙杀了好几万人，其中很多人呢，不过是吃了点杨玄感施舍的粮食，就被他毫不留情的活埋了。此后到了大业十一年，他又被派到山西剿匪，更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直杀的汾河一带呀，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张须陀，听过《隋唐演义》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人，因为那里提到过。他先是在山东这一带剿匪，后来因为成绩突出，为人呢勇悍无比，又被派往河南等地。可以说呀，哪儿匪患最严重，哪儿就有他的身影。他剿匪事迹曾被制成画像呈报了皇上，堪称当时剿匪战线上的一等一的优秀人才。王世充这个人是江淮一带的剿匪将领，曾率部先后清剿多处匪患，按说呢在战场上打败匪徒们也算本事，可这个人实在不地道，匪徒们逃走之后，他又费尽心机的把人家骗回来，然后一次性的就活埋了三万人。由于王世充其人日后呢将成为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大敌，我们后面还要对他做专门的介绍，这里呢让他先露一小脸。总之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大业末年这段历史通篇充斥的就是剿匪，就是杀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匪徒却是越杀越多，杀到后来不止山东、山西、中原、江淮这些帝国的腹心地带匪患充斥，甚至陇西、巴蜀、东北等边境地带的匪徒们也是风起云涌。杀到后来，整个帝国已经再没有一处宁静的所在，以至于杨广提起匪患来就头疼，就再也不想听到这类消息了。好在于世基大人对此心领神会，把各地雪片一般飞来的匪患急报能扣的都尽量的扣下，但即便如此，杨广仍然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据说有一次啊，宫中失火，他竟以为是匪徒们杀进来了，居然吓得孤身一人逃到西院的草丛里，一直等到火灭了才敢回去。而事实上，杨广为此寝食难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历史记载，大业八年以后，他经常会从梦中惊醒，口中大喊有贼，而每到这个时候，必须要几名宫女守在他身边，像看护婴儿一样摇着他、拍着他，他才能重新入睡。他曾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万众敬仰的天子，他曾经率千军万马南巡江都，西征青海，北伏突厥，跋山涉水，纵横数万里，赢得无数的光荣和骄傲。他也曾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文采风流，慷慨赋诗，也曾勒马长啸，顾盼雄飞，指点江山，睥睨一世。但此时此刻，他却变成了一个孜弱的、无助的孩子。赫赫的功业，庞大的仪仗，巍峨的宫殿，森严的守卫，所有这些都难以消除他内心极度的恐惧和虚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可怜人。由此看来，

这个大业不但压垮了整个帝国，也压垮了他自己。既然待在宫中如此难熬，那就还是出去走走吧，也许在外面还能找到一点感觉。这就是要说的杨广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了，最后一次北巡。大业十一年三月间，杨广由东都再次起驾北巡，并先后在太原、汾阳宫两地住了几个月。按说呢，出来的日子也不短了，见好就收吧。谁知他竟然意犹未尽，又决定继续北上。八月上旬，杨广率文武百官到达北方边境雁门郡一带。考虑到大业三年他看望启民以后啊，曾途经此地，这次又来难保不是为了重温旧梦的缘故。然而正是在这里，他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危机来自于雁门关外的东突厥人。当时启民可汗已经去世多年，统帅东突厥各部的早已换成了启民的儿子始毕可汗。由于多年来休养生息，并且得到隋朝的大力援助，在始毕统治期间，东突厥开始日渐强大，俨然已经是一位北方霸主的模样。这种局面当然并不是隋朝所乐见的，于是为了遏制东突厥势力重新崛起，隋朝免不了会在人家背后干点拉拉扯扯的小勾当。这一来二去呀，就把这始毕可汗惹火了。这次看到杨广居然大老远的跑到家门口来找感觉，便决心干上一票。正当杨广和一干人众在长城沿线转悠的时候，始毕突然率数十万兵马大举来袭。好在义成公主啊，抢先一步派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杨广，使他得以及时撤到雁门关内。然而始毕怎肯甘休啊，他一面派人攻略雁门郡各地，一面亲自率兵猛攻蜷缩在雁门城内的杨广。由于变起仓促，而突厥人呢又来势凶猛，所以刚一交战，防守雁门郡各城的隋军便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此时躲在雁门城内的杨广则更是难过，他是突厥人眼中的大鱼，因此承受的压力也越大。虽说雁门城池坚固，但是目标越大越容易成为活靶子。据说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突厥人的箭还一度射到了杨广的脚底下。此时的雁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岌岌可危。按说面对这种情况，你倒赶紧想个辙呀，但作为三军统领的杨广却做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和小儿子赵王杨镐抱头痛哭，哭得眼睛都红肿了。虽然他哭功相当了得，但这次他可绝对不是在演戏。这也不是史书在刻意的编排杨广，虽然从平陈以来他多次率隋军亲征，但他本人呢一直都处在安全地带，他并没有真正领教过战场的残酷和惨烈。而且这次啊，他原本是出来踏青找感觉的，并没有想跟谁拼命，也没想招惹谁，却反而落得个困守孤城，命悬一线。反差如此之大，叫他如何能不痛哭失声呢？所幸啊，当时他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这几位眼见形势危急，平时不敢说的话也敢说了。特别值得表扬的是于世基于大人，居然斗胆讲出几句在肚子里憋了好久的真心话。
而杨广这。

这时候呢，也没了主张，便只好听大伙的。在大伙的努力下，杨广总算振作精神，做出几项正确的部署：第一，亲自登城，并勉力全军将士，凡守城有功者皆有重赏；第二，下诏命令随帝国各郡县募兵，并急赴雁门秦王救驾；第三， 派人与义成公主联系，要求他赶紧想辙让史弼撤军。应该说，这几项部署啊，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重赏的刺激下，广大随军将士奋力抵抗，挡住了史弼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与此同时，接到杨广的秦王诏命之后， 各地呢也从剿匪战线当中抽出部分兵马赶赴雁门。这之后，义成公主接到杨广的求救信号，便谎称突厥后方有紧急情况，派人通知史弼，让他赶紧撤军。当时的义成公主早已按照突厥人父死妻母的风俗嫁给了史弼，突厥人尊崇妻母， 而且义成多年来啊，在突厥各部也树立相当的威望，所以呢，即便他是诚心忽悠，史弼也不好深究。由于一时不明真相，又看到随军拼得很凶，而且呢，各地援军也陆续赶到，史弼便只好打道回府了。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时300年，李氏20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驼行丝路间。

九月中旬，在雁门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个月后，杨广终于逃出升天。当得知史弼解围之后，他几乎一刻都没敢停留，便飞似的跑回了太原。在太原，杨广驾前的一些重臣为接下来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主要意见认为，不妨呢就此回到京城大兴。 毕竟呢，那里才是帝业的根基所在，断不可丢。然而宇文述大人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呢，随从官员们的家眷都在东都，还是回东都的好。杨广最终采纳了宇文大人的意见，这并不奇怪，因为宇文大人的意见本来就是杨广的想法。但其实， 东都也不是杨广真正想待的地方，也就在刚到东都之后不久，他又命人大规模的打造起了龙舟巨舰之类的，看样子又想脚底下抹油了。这干嘛呢？他不是有龙舟了吗？的确，他曾经有过，但都让杨玄感给烧了，所以啊，还得继续造，造更大的龙舟。 他还真是啊，临死得折腾一把。既然两京他都不想待，那么他到底想去哪儿呢？

他再也无心无力地去收拾了。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放弃了整个帝国，也放弃了做一名伟大帝王的梦想。他只想无忧无虑地过几天安安稳稳的日子。冥冥之中，一个声音从空中飘来，回到江都去吧，要快，也许那里才是他今生的归宿，唯一的安慰。大业十二年七月，杨广从东都正式启程，乘龙舟前往江都。这是他最后一次巡幸江都，在江都他将尽情地挥霍余生，并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而就在隋帝国行将崩溃，杨广灰心丧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也正是李渊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但证明了他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的形象。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或者说是大器晚成的李渊。大业十一年，经历弘化留守任上的短暂历练之后，李渊又得到一个新头衔，山西河东卫府大使。这是杨广在他最后一次北巡途中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完全可以说明杨广当时对李渊还是比较信任的，也是寄予厚望的。毫无疑问，所谓山西河东卫府大使的头衔又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但比起弘化留守一职来说啊，这个新头衔却也更有分量。按照杨广的指示，此时的李渊一方面可以全权负责河东郡等周边地区的剿匪事宜，另一方面还有权任免当地的太守以下的官员，可以说既有军权也有行政权，这个就很厉害了。既然皇帝如此抬爱，李渊岂能令他失望呢？历史记载，李渊刚刚走马上任，便与盘踞在当地的一伙匪徒们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当中，李渊大展神威，连发七十余箭，箭无虚发，箭箭命中目标，直杀的匪徒们大败而逃。此时的李渊已经是五十挂零的人了，一旦肩负重任，居然如此卖力，如此神勇，真可谓是老当益壮。不过这次牛刀小试呢，还不足以说明李渊的厉害，他还有更高明的。

渊走马上任山西河东卫府大使，可谓压力巨大。他的前任樊子盖就是因为剿匪不力，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山西。那么李渊又能做些什么呢？在小试牛刀之后，李大使有什么更高明的手段要使出来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各地装办一新迎国庆。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 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
2: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

0: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

0: 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之一，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

0: 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处、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0: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

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

0: 子十米跳台金银牌，王宗元、郑九元分获男子三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两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两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十九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4: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

0: 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1: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哦。再见。
4: 再见。

0: 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云指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万岁爷已经起驾，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由允禄、允嗣、允堂率奉天诸王，由左掖门、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1: 万岁！
0: 允旨宣完旨，扫视众人一眼，却不就近大内，徐步走到侍卫房前，对几个跪着的王爷双手虚扶一下。老八、老九、老十六，请诸位王爷起驾，由我来带你们进去。他今年刚满50岁，因为修饰的好，又保养有术，看上去和小他16岁的允禄年纪仿佛，红光满面，连眼角的鱼尾纹都不甚清晰。他举止优雅，仪态端庄，看上去即可亲近。待诸王起身，又上前一一握手致敬，温言嘘寒问暖。当着这么多的人，几个王爷自觉体面，心里的寒意便屈去不少。只允嗣用多少迷茫的目光望着这位三哥，此人一手拢了14阿哥，绝不参与整顿旗物的事，从内线传过来的话似乎和朝廷也没有多少瓜葛，这会子又虚情假意来这套，这什么意思呢？莫不成他也另外打着主意？允嗣揣猜着允旨葫芦里的药，口中含糊的笑道：“请三哥前头走，我们为三哥马首是瞻。”允旨不再多说，领头带着王爷们从左掖门进了大内。这四位旗主王爷在康熙年间也曾经进京朝觐过，乐不脱还不止一次。但他们来京都是从西华门地牌子进内，或在乾清门，或在乾清宫觐见康熙。康熙晚年勤趋已倦，不喜欢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召集朝会，接见或是君臣误对，或是赏茶赐膳，都是小场合，亲戚家人一样随和家常。几个人一进宫门，便觉和往日进京感受大异。从金水桥北的一溜正殿、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正门朱漆铜铃，凝物扶手衔着考老大的铜环，都紧紧的封固。两行官员东西招募，暗。

0: 都焚了香，袅袅玉香从龟鹤口中冉冉散淡而开，似乎到处都是紫光流雾，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庄严的气氛。几个王爷一路走，心里不住诸侯，什么出井入壁，起居钟鸣，到了这里人生意气一概尽消。待到了乾清门，高无庸上前大声喧呼：
1: 请王爷暂时留步。
0: 几个王爷还没有从那种氛围中清醒，膝盖一软，几乎跪了下去。守在乾清门内的允祥刚吃了一碗三七老参汤，渴也略止了些，用手绢擦了擦嘴，便迎了出来，对高无庸说：
2: 不必在这里滞留，礼部已经在里头安排好了，请三哥，请十六弟，请八哥，请九哥，请瑞王爷，请。
0: 他竟是一个一个的在门内和各王爷握手见礼，亲自送他们进了阔朗的乾清宫，在雍正皇帝的须弥座东侧请他们跪后。此时诸王心里窝着的气呀，早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一边跪了一边稍眼看着各部官员在礼部司官带领下入班按顺序跪后，又闪眼瞧见御座东屏风前一溜排着十几个茶几小椅，料是给王爷们留的座位，个人心中暗自熨帖。此时大殿中官员越进越多呀，满殿中但闻呼吸声、衣裳窸缩声、轻快的着慢的脚步声，话语咳痰一概不闻。约有一袋烟功夫，西阁门突然无声洞开，一个小苏拉太监站在了门口，啪啪啪连甩三声净鞭，殿外无下百余名畅音阁供奉太监击鼓撞磬，色征升黄萧笛，黄中大吕，鞭中排律，乐声大作呀。供奉门口中不紧不慢，喃喃有词唱道：
3: 万国瞻天，庆岁忍时昌，灿祥云，顺日立中央，西河桥月祭师章，抚鱼执把标星象，蓄意木成正恩威克状，奉金根志响，奉金根志响，地心判格黄人广，何灵嘎鸡何鸾响，德化风行草上，行错冰消祭息公亮，春行秋行枕五黄，枕五黄巨臣肃穆出姚昌，丛花缭绕石河昂，石河昂闪龙旗气气扬扬，村村会出声。

引尧尊歌舜壤。在深红沉着的歌声中，雍正从西阁门跨步出来，徐徐向设在殿中央的御座走去。他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站在御座前静听片刻，方到座前端正坐下。允祥、允祉、弘石、方苞、张廷玉、额尔泰也鱼贯而出，哈着腰，撑着马蹄袖，从座前屈步到东边屏风前，依次跪了下去。殿中几百名大小官员低着头俯身跪着，仿佛有什么感召力，忽然把头都低得挨着地了。他们觉得说雍正御驾已经升座了。雍正皇帝坐在宽大的四边不靠的御座上，鸟看着殿内，目光晶莹闪烁，为争夺这个雕龙黄符面的天下第一座，兄弟24个中有9个卷进了党争的滔天狂澜。从康熙46年以后的15年间，九兄弟人人机关算尽，个个呕心沥血，斗得焦头烂额，败的败，死的死，疯的疯，上天将这大任交与自己岂是容易的。他在康熙年间屡次说过，做皇帝是最苦的事，已是自己并无夺嫡野心，但从心里说，大位上无比的尊荣，一语间左右人之荣辱生死的威严，一纸诏书颁下九州黄风浩荡的权柄，实在聊的人夜夜五更不能寝。他自认是康熙的儿子中最有才干也最守仁德的，原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能雷厉风行，很快就能震数百年之颓风，剔清财政，整饬吏治，做一个父皇那样的千古贤君，令后世人主垂涎。但是从登基5年的真实情形看，整顿吏治，西江兵士中间夹着诺敏、年羹尧、隆科多几个大狱，多少人打横炮，多少人百般作梗，每天做事见人朱批谕旨，动辄千言万语，从五更到子夜，宵衣干食4个字竟全不是虚设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刻，君天之月中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僚的君臣大礼的时候，雍正才真正体会到帝皇的味道，那种居高临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来的。他觉得自己多少日子的疲劳、困倦、沮丧、兴奋、抑郁的情绪都融化在了撞击的鼓乐的声中。乐止，同时唱歌一样带有弹性的嗓音惊醒了雍正沉迷的遐想。定神听时，弘石又大声喊道，向武皇行3跪9叩大礼，万岁。满殿臣子伏地叩头啊，三番扬尘五拜，松呼万岁万万岁。雍正双手平身示意免礼，含笑对允禄说，各位亲王还有九辈了，赐座。军机处王大臣赐座。待允祥、乐不脱等都坐下了，雍正见几座尚有空闲，用眼风扫着，忽然又说，朱氏大学士，你是做过朕师傅的，有年纪的人了，请那边坐上座。众人张目四顾间，

0: 听见礼部班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哽咽高声说道：
1: 臣主事恭谢吴主隆恩。
0: 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颤巍巍立起身来，迈过前面跪着的人向茶几走去。雍正忽然心念一动，竟亲自下座扶着朱氏到机旁安坐了，才回到御座上。大殿里立时传来啧啧称羡的声音。雍正收了笑容，提足了底气，声音显得铿锵有力，抑扬顿挫：
2: 朱宸公，元旦朝贺不久，又让大家来，是有几件要紧国事与诸臣共商，现在已是雍正六年，从今年起要普天下推行雍正新政，刷新

实为创业艰难解决的61年，疆域之广大，人民之众多，政治之修明，商业之繁荣，自开辟以来为历代君主所无。接着讲天下官员与圣祖晚年倦勤之时结党怀奸，银元请托，妻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劣迹渐起，以至于贪风日治，赋捐不平，诉讼不公，都自于吏治不清这个根本上。只有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进行洗涤，则天下方能永享太平。他用了将近一顿饭的时辰，不单其详地介绍了李卫田文静的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摊丁税、入田亩，又讲了额尔泰提任广东巡抚，不必怨嫌，推行改土归流，卓有成效，称赞他集宫中为一身，可以与李卫田文静并称为三大模范。所谓雍正的改元新政、改土归流也被纳入主要国策之中。14阿哥允提的座位安排在了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之间，看着这个异母同胞的四哥高坐在龙椅上，款款严正，从容不迫，他心里真是百味俱全呐。当初夺嫡逐鹿，雍正是最没有指望的一个琐碎刻薄阿哥，上天是怎么安排的，偏偏让这样一个人登基称孤道寡。想到被雍正生生从身边夺走的眼帝，他心里针刺一般痛楚了一下，用闪烁着火焰的目光凝视了雍正一眼，又想到身边三哥多天来苦口婆心劝说，话中加话的讲说允祀等人要破釜沉舟，恢复八王议政旧制，一切都要尽忠待命，宁为渔翁不为鹬蚌的至理名言，允提悄悄舒了一口气，等着连

朕自即位，在乾清门养心殿听政，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要以朋党为戒。圣祖仁皇帝也再三训诲廷臣。

0: 身为天子，用人加恩，其实也有不当之处，只可本日月经天之意，时时自慎自警。而臣工们也要三省其身，不是他一党的就攻讦罚一人，是他一党的就庇护，那么臣工吏员的荣辱就和赏罚不相干，只与是其党或非其党相连了。那么君父呢，国法呢，这个事情重体大，你们需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背礼违天。不要以为朕怀恩宽大，存了性心，不要以为罪不加重就肆无忌惮。至于国法，朕虽欲宽大，奈何上头还有天理呢。说到这里，雍正舒了一口气，端起奶子杯，满殿鸦雀无声，只听得他多息的微响。良久，雍正才放下杯，因见屏风下额尔善和张廷玉不住的递眼色，又接着说：不但吏治，其务也要大家整顿，这是屡降明诏，天下皆知的事。奉天诸王今日也来朝会，会议完了，朕还要专门安排细务，因为今天说的几条大政都关于大清气运国脉，平时听下头有不少的议论，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听听而已，有什么好的条陈建议，不妨当庭直奏，言者无罪，朕虚己纳谏，择善而从，若是朝会不言，背地里嚼舌根打横炮，误国误君，朕只有用欺君之罪办他了。他嘴角微掉，按着奶子杯，点漆一样的目光凝视着全场，说不清是怒还是喜，许久又问了一句，没有人说话。雍正站起身来，正要吩咐散朝，突然刑部班中有人高声叫道：臣有要奏的事。居然真的有人敢在这种场合做仗马之名，本来跪得两膝酸疼，听得双耳嗡嗡的文武大员们都是身上一颤，角落上的小吏们不禁伸直了脖子，向御座左前方张望，瞬时殿中气氛紧张起来。雍正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涛看了看，问道：是谁要奏事？
1: 是。夏明涛脸如死灰，连连叩头，语不成声地说：是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星。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4: 雍正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涛看了看：
0: 是谁要奏事啊？
1: 是。
4: 夏明涛脸如死灰。

0: 连连叩头，语不成声地说：“是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1: 雍正和蔼地说道：“陈学海，你跪到前面来奏。”
0: 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身材微胖、30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白色玻璃领子，侧身西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直到御座前，叩头说：“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1: 你有什么要奏的？”“
0: 田文静乃是奸邪小人，方才万岁表彰他为模范督抚，皇上信任这样的误国害民小人，诚所谓雍正新政一意大头奸，岂能欺之必成？”
1: 允嗣见雍正今天摆的这个阵势，原已经觉得气馁了，没想到自己安排的湖广布政使乐峰没有发难，却先跳出来一个陈学海。他兴奋的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了，强按耐了激动的心情，用目光寻找着乐峰。雍正不安地注视了一下已有些骚动的会场。
2: 这说的是田文静的私德，就朕说的几项国策，你有什么调陈呢？
1: 话音刚落，下边就有人高声说：“
0: 奴才乐峰有要奏的事。”
1: 雍正抬头看了一看，你也跪上来。
0: 这
1: 在瞠目结舌的人众之中，乐峰跪了上来，俯首叩头。陈学海连连叩头：“
0: 私德不输，何来的公义？求皇上圣聪明察，田文静在河南垦荒，垦的饥民四处流散，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已有河南学政申报，世子要罢考。河南官场有口号说，田义光如虎狼，强征富，硬开荒，小户走四方，大户心惶惶，这样应该投笔柴虎的酷吏，何得为天下表率？”
1: 乐峰西行一步，也叩头说：“
0: 陈学海所奏句句事实，奴才湖广和河南比邻，前曾有奏本，外省饥民流入湖广，奉旨在汉阳三镇设粥厂，奴才亲自查勘询问，饥民中10个里有9个是河南人，田文静去岁报的是丰收，而且有家和祥瑞为凭，他这么做难逃欺君之罪。”
1: 田文静自雍正元年在山西省大闹一场，获雍正赏识，以一个6品京堂骤迁巡抚总督，朝臣外省官员没有几个服气的。此刻见有人开了第一炮，会场上立时沸沸扬扬，交头接耳啊，就有几个跃跃欲试。张廷玉做了几十年宰相，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他看了看身边不动声色的允嗣，心知这位不安分的王爷正在打主意呢。又见雍正似乎没有留心，心里不禁一慌，遂站起身来，却不言语，只用了冷峻严厉的目光向会场各个角落扫去。他是西朝老相臣了，威望既高，门生故吏也极多，都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在他目光的威慑下，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允嗣和允堂迅速对望了一眼，都知道这是遇到了

载难逢的机会了，从田文静的事儿扒开豁口。雍正的新政本来就伤及不少高官显贵，今日一个朝会蜂拥而起，当场提出八王议政，众怒难犯，不怕雍正不服软。接下来的连锁反应简直令人心花怒放。允嗣咬着牙，心一横，仇恨的目光直射雍正，两手紧攥着以扶手，轻咳了一声。早已等得心痒难耐的东亲王永信应声而起，倏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陈王有本要奏。”雍正刀子般的目光扫了过来，是你？你上前头跪了，一个一个说。永信刹那间似乎胆怯了一下，那话一出口，绝无转还余地，几步跨到御座之前，长跪在地。果亲王和简亲王眼见如此势头，也都立起身来，大声说道：“陈王有本要奏。”张廷玉见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又骚动了起来，真的急了，一拍椅背站起身来，向雍正说道：“皇上，不可一次接见多了，讲话也不轻放。”雍正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他脑子里嗡的一声，血已经涌上了脸，对张廷玉一笑：“恒臣说的是啊。”他用最大的毅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心里已经慌乱的突突乱跳，两条小腿也痉挛似的微微颤抖。方苞见这个情形，不言声的离位，向允祥坐出，悄声耳语了几句。允祥不安的看了看身边的允提，说了声方便，起身离座。出了殿门，便见上书房那边涂礼琛一路小跑而来，也不及行礼，问道：“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火速给我调一棚羽林军。”“是。”“慢着。”允祥眼中闪着狠毒的光，一字一板地说：“听我的号令，我叫拿谁就拿谁，不要犯嘀咕。”“是。”“扎。”允祥返回身来，殿中已是乱糟糟的一片声响，允嗣已经亲自出马了，戳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张廷玉，你要挟权乱政吗？皇上说今儿言者无罪，你为什么指着说十四爷身子骨欠安，请十四爷和三爷回府去呢？你忘了你的身份吗？跟了个主子就有这副嘴脸。”御座上的雍正立刻压制了允嗣：“连亲王，你是犯了疯病了。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社稷长城，听你话中的意思，满汉还有分别吗？”永信就在座中大声叫道：“万岁，满汉何德无别呀！”连

0: 喊，就请皇上这会儿训诲。勒布托捋着胡子连连说，
1: 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啊。
0: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经成了木雕泥塑了，将跪在地，直着不雍正脸色雪白，砰的巨案而起，厉声说道，你们这样和朕说话，还有没有君臣明白？突然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比贴士站起身来，径自走到屏风前，对已经下木了的允禄说道，方才万岁爷训旨，明白指令旗主王爷们的旗务，另作安排，不在这个朝会上议，请十六爷下令，着诸王遵旨。允禄忠贞间还没及说话呢，允父突然问道，你是谁啊？内务府比贴士于宏图。六品官。
2: 七品。
0: 允祀突然大笑，
2: 哈哈哈哈，真正是乾坤倒置，
0: 连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前程也在这殿宇上跳梁行碑。于宏图的嗓子又清又亮，老鼠胡子骄傲的一翘一翘，我是奉旨随十六爷办理旗务整顿的官员，何况今日朝会主子并没有说极品以下不许发言，你们有人违旨行事，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话，有什么错？雍正万没想到微末小臣中竟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站在自己这边说话，用极为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吏。于宏图，朕调你督察院，晋封御史，你不是小吏了，放胆讲。允禄此时头脑也清醒过来，宏图有什么建议只管说。
2: 是，
0: 还是按万岁爷的令旨办事，旗务与政务分开，请诸位王爷安坐观礼，就有什么话也稍安勿躁，那边皇上该听谁的调陈奏议由皇上自行安排，这样一哄而起，大殿里一题不一，各说各的，不是搅乱了场了吗？允禄心里顿时理出头绪了，遂起身对几个亲王一躬，请诸位领遵朝廷规矩，安心坐下听会。永信咯咯一笑，
2: 方才万岁爷讲到八旗议政的事，可见不是不能商量，我们也是本着祖宗家法说话，并没有出格，庄亲王你凭什么拦着？
0: 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并不是不义，皇上已经做过安排，我们应该遵旨办理。
2: 遵旨办理，皇上方才讲了，言者无罪。
0: 允祀不阴不阳地说，既然这殿中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何必另找时辰呢？于宏图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响彻了大殿，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是否光明正大，天下人和自己心中有数。允祀眼中出火，一拍案厉声喝道，你狂妄，我府里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你就这么戳直站着和王爷们拌嘴吗？这是万岁爷的龙鼎，不是八爷府的，我是万岁爷的命官，也不是八爷的奴才。八旗议政已经废止六十余年，圣祖爷废的，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吗？八爷您口口声声八旗议政，请问上三旗

0: 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怎样奏格，您管的是哪一旗，旗下左领、参佐、牛录、包衣都是谁，在哪里办差，恐怕除了我内务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八爷，虽然我在您跟前无礼，我没有犯上作乱的心，若论礼上一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主上跟前无礼的，也没有在万岁爷跟前大声呵斥廷臣的。允祥对这个于洪图真是感激到了万分了，变起仓促，他最怕的是涂里琛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局面大乱，尽管能镇平下来，但在这么庄严的最高基数之地，堂堂朝会之上抓人拿人甚至杀人，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儿啊，善后仍然很难。于洪图这么拼命一脚争得了时间，眼见涂里琛佩剑戎装已经到了殿口，允祥心里不禁一宽，起身直去御座，向雍正低低说了几句，却步恭退下来。雍正的脸色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勉强的笑着没有想到衡中生出知节，请陈公退出天阶外候旨，既然有人想议八王议政的事，朕就先议这件事，议决了再叫你们进来。他摆了摆手又道，暂且归安。张廷玉见廷臣们面面相觑，正要说话，额尔泰大声说道，怎么还不谢恩退下。
1: 谢恩。
0: 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地说了一句，依旧在礼部指挥下脚步杂沓地退了出去。到了乾清宫丹池之下，他们才惊异地发现一千余名羽林军的军士合戈持枪，杀气腾腾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想起方才激烈的停争，一个个都有恍若隔世之感。大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方苞、张廷玉、允祥、额尔泰、允禄、弘石，还有另一方允祀、允堂、允提、都罗、永信、承诺和勒布托。看着战战兢兢鱼贯退出的文武朝臣，双方都在沉默。仇人日日相见，都还要装出笑脸，今日撕破了面皮，一个要灭此朝时毕其功于一，一个要鱼死网破，拼命一搏，都在可怕的沉寂中聚集着自己的力量。雍正见于洪图惶惑顾盼，似乎不知该怎么办，便笑了，于洪图，你留一下，你的话没有说完吗？允提大声说道，我的话也没有讲完，我不关心什么火候什么当差，也不想当什么鸟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犯什么王法，把我囚在东陵，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连个身边人都保护不住，我在西海打了胜仗，我不是万岁的同胞兄弟吗？本来我听十六弟的劝告，朝会上不想说话的，那么多官员对你的新政不满，也想请你服从民意。方苞立刻反唇相讥，民意十四爷过去管兵部，又出兵放马，回来后在东陵读书，您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多少田土，大业主占多少，小业主占多少吗？ 您知道一任知府10万雪花银都从哪里来的吗？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不就是因为地土兼并过甚，官员贪摸无度吗？额尔泰刚进军机处，全局大政还不熟悉，但允提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他长跪在地，仰着脸，不卑不亢的接着方苞的话，朗声说道：“
2: 先帝爷驾崩，14爷大闹灵堂，太后病重，14爷事机言语不谨，难道无罪吗？若是常人，这样的罪要发交刑部严议。万岁爷正是念兄弟情分，仅削去王爵，请14爷守灵读书，这一片保全府外之心，14爷为什么不能体恤呢？蔡怀喜、汪景琦勾结14爷身边人，图谋劫持14爷，造作大逆。万岁爷除首恶以外，一概不问，将他们从14爷身边遣散，已经是法外施恩了。14爷，您平心想想，主子哪不是仁至义尽呢？”
0: 允祀在旁边见允提被问得涨红了脸，欲言又止，虽也恨允提来京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但此时此地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大咧咧翘足而坐，大声喝道：“14爷和万岁说话，你们插什么口？”朝臣们全部退出，雍正已经松了一口气。此刻这几个人跳狼放肆，他觉得很容易应付，早已经定住了神。他的声调不高，口气却又刁又蛮：“今日言者无罪，允祀，你何必如此浮躁呢？你们不就是指乔引帝的事啊？想说朕一个淫婚暴虐吗？回头你们可以见见他，问一问朕有没有非礼之事，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你们这样不顾身家性命的闹，是不是要弄什么八王议政的玄虚呀？”允提咬了下嘴唇，恶狠狠地看着雍正，良久才说：“就算是的吧，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的提出来，也算不上什么犯上作乱。皇上，您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吗？朕几时说过这个话？你问允禄。”雍正狐疑的又闪着火光的眸子盯向了允禄：“老16，你人都说你老实，你居然敢狡诈！臣弟哪里敢呐！”允禄原本坐得笔直的顺势跪了下去，盯着红石凄凄爱爱地说：“三贝了说的是皇上的意思。”雍正浑身一颤，掉头死盯着红石不语。红石此时吓得心胆俱裂，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颤声地说：“儿子最是胆小，哪敢虚捏圣意，害国乱政，必是16叔误听了。儿子的意思是说，八王议政，皇上另有安排，议政议的就是其政其务，与今日皇上训诲的说的一样啊。”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很多的内容，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先把这书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先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书单。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呀是大师读经典系列，这就包括了《爱的疯狂与胜利》、莎士比亚导读、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一场持久的论争、达尔文导读、不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柏拉图导读，还有蒋勋说青春红楼系列，这就包括了微臣众、红楼梦小人物一到三以及梦红楼。哎，这么多的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些书好像这当中的内容啊都和我们的生活挺遥远的，有的呢是真实的，有的是历史的创作，但是都不是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其实这样的几本书啊，真的我得说几本书，将近十本书，那么跟听众朋友们谈的是不同的领域，可是啊他们都有一个主题。那这些书当中都会有大师和读者朋友啊见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你好，严志。
2: 啊，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严志呢，他的

0: 从通过网络和杂志、报纸等媒体获得的信息量非常之大。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其实真正堪称人类经典的作品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些经典呢，又恰恰是所有我们这些信息和我们当代这些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掌握了很多基础，那么我们自然会辨别出很多海量信息当中辨别出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和实用的知识。
1: 哎，没错，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本书，哎，这些书还有一特点，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那么这么多本书呢，其实不仅仅啊，有的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莎士比亚导读，那当然莎士比亚是大师，但是啊，同样这一套大师读经典系列的很多作者本身啊，这些作者他们也是大师。
0: 是的。
1: 再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红楼梦》小人物啊，蒋勋谈这个《红楼梦》的这些人物啊，那么蒋勋抛开蒋勋不说，那么即便是《红楼梦》的作者，现在《红楼梦》的作者说有好多位，但是普通人最多认为的曹雪芹其实也是一位大师。
0: 对，是的。
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大师。那现在严志，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先来说一下吧，咱们刚才说的有四本书啊，包括莎士比亚导读啊，等等等等各种的导读。那么这其实是大师读经典系列啊，那么一套这大师读经典啊，我们先从这第一个大师来说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你个人的感受啊，看过以后有着什么样的想法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0: 这套书呢，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学者西蒙克里奇利啊主编的一套丛书。那么西蒙克里奇利呢，他也是美国当代的这个先锋的哲学家啊，他的哲学成就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他的在他的这个主编下呢，他集合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里面的最顶尖的这些学者，当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这些学者，来对各种经典进行一种导读式的这样的一种写作。这种导读呢，它不仅仅是介绍这个作者这大师经典大师的这个作者的这个生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几个侧面或者是几个问题，以问题入手来去分析这个经典作品里面的这个内容，然后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快更迅速的能够去接触到原点。
1: 哎，说到了大师啊，有很多大师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作品非常多，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大师读他们的文章啊，或者说尽量特别多的读全他们的文章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普通人很难完成。
0: 是的，
1: 我觉得即便像严志你这样的经常在书堆里面，因为工作也和书有关嘛，然后呢自己又喜欢阅读的人，恐怕说读全某一位大师的作品也基本上难以达到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好手穷经难以达到。
1: 所以我觉得这套大师导读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读这样的，这都不是那种大开本的书，而且不是很厚，能够基本对某一位大师有个一定的了解。
0: 对，没错，是的。
1: 我觉得我看这套大师导读是有很多本的，但是现在出版的只有这四本。我觉得我看这四本当中给我印象的最深的就是关于达尔文的这本导读，就是说到的达尔文的生平，特别有趣。就别的导读可能是谈了几个问题，或者谈了几个重要的事件，或者几个他重要的作品，但是达尔文导读这一本啊，特别把达尔文的生平和整个导读串联在一起，就让大家知道达尔文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他读了什么书，他研究了什么，然后他又写出了什么，他又做了什么样的相关的这样的专著。我觉得这本导读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其他几本导读可能是因为这些大师们他们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就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些生平来记录，只是找了简单他们的几个问题来进行一些研究和探索。
0: 对，是这样的。
1: 在这四本书当中啊，有两本都是和哲学有关的，这就说到的是海德格尔导读还有柏拉图导读。
0: 对
1: 啊，另外一本呢，这是绝对是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现在的这个世界读书日4月23号嘛，也是因为是莎士比亚的生日嘛，所以才确定的。另外这一本，我以前呀觉得这个达尔文是一位生物学家，但是我看完这本达尔文导读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下定义了。
0: 对，达尔文其实就是在当时来讲，他应该被叫做博物学家。就是我们今天博物馆的这个博物啊，我们的博物馆其实也就是因为当时有这博物学这么一门学科，然后才导致了这个博物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展陈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我们知道那个大英博物馆最早的时候，它的那个陈列室不仅仅有古代艺术品，更多的是当时出现的这个动物。

0: 的骨骼标本啊，还有包括矿石啊，包括这个自然就地质学的很多就是很多材料，就是它是几乎包含了当时人类所能认知到的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的啊，他们所能认识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叫都可以收集过来，所以叫博物馆。
1: 达尔文和博物馆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联系吗？除了都是有博物俩字以外，
0: 这就是说，达尔文所从事的这个学科啊，我们今天界定为是一种生物学，是吧？其实，在当时呢，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啊，包括了这个旅行，包括了这个动物、植物，甚至是矿物、地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哎，我还发现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包括读这几本导读的一个感想，也在这儿跟严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发现以前的学者啊，不论是达尔文也好，包括像莎士比亚。啊，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跨界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咱们现在看来，这个学生物的和文学的，居然他能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把这两件事都干得特别好，
0: 对，
1: 我们就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想问，现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有的时候在某一个领域，可能在学习或者是研究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哎呀深不可测，还有好多东西没看，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研究，但是为什么以前的那些大师们，他们都能跨如此多的界？
0: 对对对，这个不仅在这个西方的学术界是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界也是这样。
1: 对呀、啊，
0: 我们以前号称就是说有通儒，所谓通儒就是说，所有的儒家经典你都能够比较精通，是吧？
1: 嗯。
0: 其实说句实话啊，这个因为儒家经典我们知道，往多了说是十三经，是吧？往少了说是四书五经，
1: 嗯，
0: 这些都是属于经典的、作品。那么你在实际上后来也有这个所谓专经，就是专精于某一门。某一部经典的，那么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在通儒的基础之上啊，来变成了专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跟这个学科体系的这个分合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套学科体系的这种分类，
1: 这庞杂的分类，
0: 它是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就是出现这种端倪，或者说才最终完成啊，是在20世纪最终完成，而且呢在不断的细化和发展。比如说生物学，你今天讲生物学是非常庞杂的一门学科，里面包括了分子生物学啊，什么甚至利用化学啊各种方面来去研究这个生物学，研究的 DNA 这个层面，是吧？那么在当时呢，实际上生物学它可能它涵盖的面就是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那么甚至它和其他学科是彼此是不分家的，
1: 哎，
0: 对吧？所以包括考古学它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一门学科，但是实际上早期它跟地质学也不是分得很清楚，它的很多方法是从地质学里面去借鉴过来的。啊，包括这个达尔文的这个博物学，是吧？他对于生物的分类，实际上今天我们对于很多这个东西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实际上就是19世纪的这个林奈分类法，它就是从植物学里面去提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今天被应用到了很多很多学科里面去。
1: 哎，我觉得刚才研制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让好多朋友心中这个问题啊都有了答案。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引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大热的像什么这传那传，就不说名字了，不给电视剧的名字做宣传了。但确实那当中有好多的皇帝，我们刚才听研制谈到了说这通儒我们还可以理解，人家整天看书，所以人家对好多方面都有了解，都有学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仅仅有通儒，那时候要求皇帝得什么都知道，得学四书五经啊，除了学文学以外啊，还有政治，还有经济，然后还有物理、化学、数学都在这里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科虽然也有分类，但绝对不像现在这么多，也没有那么深入。
0: 对，
1: 那时候的知识量和现在比起来要少得多得多得多了。
0: 对对，实际上你看，就是在古希腊有一种教育体系叫做七艺，就是七种技艺啊，比如说包括修辞学啊，包括这个辩论术啊，包括等等等等啊，实际上都是就是七种，我们今天来看来就是可以综合在一起的，或者是再细分的这样的一些学科，但是大体来讲就是七种。那么中国古代先秦的时候也叫六艺，是吧？礼乐射御书数。
1: 对，
0: 实际上呢，它这些学问呢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学问，它更多的和自己的生活和当时的现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当时的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下呢，实际上一方面知识量比较总体的知识量比较小，另一方面呢就是人们的分类体系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通儒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啊。当这个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必须得就某一个领域深入继续钻研下去的时候，才有了就是另建学科或者是分支学科的这样的一些必要。 当然今天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和知识体系，我们很难，几乎是不可能了，不能说是很难，是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儒这样的现象了。就所以说大家也不用遗憾，这个是学科体系发展使然。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您开二十几个、三十几个电脑的搜索页面，您就很容易都通了。
0: 这个知道和通还是两个概念，是吧？
1: 您就很容易的就都知道了。
0: 都知道，对对对。柏拉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柏拉图呢是古希腊时代的这个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同时呢他是这个苏格拉底的学生。
1: 古希腊出好多哲学家。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在说古希腊的时候一定你说之一。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呢确确实实如果说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哲学家，也不为过。因为他因为我们知道
1: 你为什么忽视了他的老师呢？我刚要说苏格拉底的问题。
0: 苏格拉底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苏格拉底的很多学说都是通过柏拉图转述的。那么我们是所知道，因为柏拉图自己不是那个苏格拉底自己的这个他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我们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他的哲学思想都是通过柏拉图以及他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转述的。因此而且这两个学生他们转述的和柏拉图的思想甚至在很多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认识就是说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们对于柏拉图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经常在柏拉图的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分不清到底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些是他的思想，因为他会借助苏格拉底的口来去阐述他自己的思。
1: 对，他经常会有说我的老师说，或者说苏格拉底说什么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对，比如说我读过我精读过的，比如说《菲多篇》菲多篇》是苏格拉底临死前的这样的一篇遗言，是吧？但是。他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到底是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还是柏拉图的思想，是吧？就里面就很难讲可能两者都有可能两者都有，所以我们柏拉图是留下的比较完整的作品。而且呢，柏拉图的思想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有《理想国》，是吧？包括这个《会饮篇》啊等等等等这些巴门尼德斯篇，实际上柏拉图的作品里面也保留了，比如说像巴门尼德斯篇。他是保留了是前苏格拉底时代这个古希腊哲学家的这样的一些思考他是对于这个名与物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吧？他的这种思考，就或者说抽象的本质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那么这种是在公元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思想。
1: 对，
0: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讨论，还在研究。
1: 对，就包括柏拉图一直都有一些问题让我们延续至今的再去讨论人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东西才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我们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某一位朋友去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你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0: 人类思考了2000多年都没有真正的答案，包括我们待会儿要讲到的海德格尔，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整个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阐释柏拉图是吧？
1: 对，我们人类为什么活着？
0: 对对 对, 对，因为在柏拉图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提出了所有我们今天所能够提出的人类有关人类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存在的问题柏拉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洞穴理论，他认为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仿佛一个人站在了一个岩洞的这个洞口，洞口外面的这个阳光透过人们的这个身体，在这个洞穴的内壁上投射的一道阴影。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但是我这个影子是怎么造成的？是我背后的阳光造成的。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和背后的阳光，所以说到底这个世界的最真实的存在是影子呢，还是我呢？所以这就是一个悬疑，这个几数千年所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这就是海德格尔他的存在的问题，一直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一直在试图去解答。并且是一直在不断的研究。
1: 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柏拉图的一些理论。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听一听严志在你看这一本柏拉图导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柏拉图的导读呢，他因为他是分出了就柏拉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来作为这个来作为这个切入点来去介绍柏拉图。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基本上涵盖了柏拉图这个所有的这个最基本的和最根本的一些哲学观点。
1: 嗯，
0: 也包括这个苏格拉底第一章苏格拉底和经受考验的生活，
1: 嗯，
0: 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柏拉图的师承，
1: 嗯，
0: 苏格拉底的这些一些思想。

0: 今天能够剥离出来的，能够认识到的苏格拉底的一些哲学。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我们再看后面，就是包括这个第四章形式的世界，是吧？
1: 嗯，
0: 就是包括第三章的这个理想的原型，这都是在探讨柏拉图提出的这个存在的问题。那么存在的真实性到底在哪里？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经验到的这个现实世界，还是它背后的一个所谓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一个抽象的本质啊？这些都是他们在试图探讨的问题啊。包括你看，他对于审美，就是爱与美，实际上是他的体系，柏拉图体系里面对于审美的一种本质的一种探讨。
1: 嗯，
0: 还有对善的追求，这是一种伦理学的，涉及到伦理学的问题啊。正义的定义，这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啊。包括乌托邦，乌托邦就是从这个我们知道托马斯莫尔写的书叫乌托邦，实际上乌托邦的这种思想的来源就来源于这个时代柏拉图所提出的这个理想国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哎，我们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重磅的问题啊，要跟严志来说一说了，也希望严志给我们读者啊做一些启发。那么其实柏拉图的内容虽然不是像后面的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留下的那么多的量，但是这样的薄薄的一本小书，它叫柏拉图导读。那么您个人认为啊，看了这样一本书，我们对柏拉图的了解能够几分呢？
0: 我们能够大体了解柏拉图的这个学术体系，他的哲学体系里面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1: 嗯，
0: 首先我们最直观的是可以了解到柏拉图他都论述过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们会惊讶的看到他论述的问题几乎涵盖了今天所有哲学所要论述的问题，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大体清楚柏拉图的这个论证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和他所得到的一些答案和启发。那么当然这些答案肯定不是终极的答案，那么柏拉图所提出的答案比他和他所提出的问题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提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因此呢，就是德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和海德格尔是同时代的，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有一本书叫历史的目标然后他是提出了一个轴心时代的问题。这个所谓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500年的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几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突然都出现了一批思想突破的型的这种哲学家。比如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巴门尼德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现了耆那大雄、佛陀，是吧？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新月地带出现了以色列的这些先知。那么这些时代，就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些不同地区他们这些先知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做出的这些思考基本上奠定了这些地区他们后来2000年文明的这个基本形态和基本思考。
1: 就是近代主义西方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研究柏拉图。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置换成中国的所谓的哲学史啊，中国实际上有思想史，整个一部中国思想史都是在阐述孔子，是吧？也都是这样的。对，
1: 好，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一本柏拉图导读，接下来继续海德格尔导读这向着大地和天空、凡人和诸神。那么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又有怎样的理解呢？
0: 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海德格尔呢，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所提出、所创立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这个科尔凯库尔，那么经过这个像包括尼采啊、包括19世纪末的尼采，包括到他，然后成为这个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实际上存在主义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影响到了法国，比如说像保罗萨特包括加缪，包括这个梅罗庞蒂这样一批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那么实际上塑造了50年代整个法国哲学界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一直到60年代中期这个结构主义出现，那么整个这个法国的存在主义才消沉下去。因此呢当然不仅仅是在哲学界领域，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对于戏剧的影响、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整个甚至包括很多社会学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1: 说到了这个海德格尔啊，在书中有一个介绍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也有不少的哲学家他们说呀，海德格尔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关于这样的对，把之一就给去掉了。关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啊，严志，你是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因为存在主义啊，虽然说存在主义哲学它要回答的这个整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

0: 的意义和究竟存在是什么，存在的本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讲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1: 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转播节目通知，听众朋友，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本台自办节目除了双辽新闻正常播出以外，其余节目暂时停播，转播中国之声节目10月8日恢复正常播出。

0: 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继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

0: 不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9: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0: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1: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4: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3: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4: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5: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6: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5: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

0: 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后严明。
1: 李太后，明朝隆庆皇帝的贵妃，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身为太后，李氏能够约束兄弟家人，教导皇帝，历史上极为罕见。万历朝初期，国家富强，不能不归功于李氏太后。
2: 旭儿，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一天，皇帝带着小顺子乔装改扮，想要溜出皇宫，却被李太后撞了个正着。
3: 启禀太后，小人陪陛下去书房读书。
2: 读书？读书需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3: 这……
2: 旭儿，你说，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4: 孩儿，
2: 凡是说出的话，首先要诚实不虚，讲求信用。旭儿，你可要想清楚再回答。
4: 孩儿错了，孩儿想和小顺子出宫去转转。
2: 很好，旭儿，你能够敢于认错，为娘感到很欣慰。
4: 娘，你为什么不让孩儿出宫呢？
2: 你是一国之君，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天下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不应该把光阴浪费在出宫游玩之上。
4: 孩儿每天都在学习那些治国的道理，
2: 可你真正理解的又有多少呢？
4: 这个，
2: 娘知道你每天都读很多书，可是修学切忌贪多，一步要学到扎根，就好像挖井一样，一口井要挖到底，挖到水源，一口井通了，它跟所有的水源都会通。
4: 这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2: 读书也一样，学问贵在精而不在多，每读一本书都要扎到心底上，一门深入，把它读通透了，你才会体悟到古圣先贤的心境，你的道德和学问才能有所提高，这才叫善学。
4: 孩儿应该从何做起呢？
2: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只有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能真正把书里的道理扎到心底上。
4: 孩儿明白了。
2: 娘请来了张居正张大人为你讲解经学，张大人是当代大儒，你要好好向张大人学习。
4: 是。
5: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0: 在学习的时候，皇帝又被窗外的鸟儿所吸引，还是孩子的万历皇帝开启了小差，只见他将头藏在书后，遐想神游，甚是欢心，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也没听进去。
6: 心存孝道，他才会真正的去爱护他人。
0: 这一幕正被路过书房的李太后看在眼里。皇帝想象着自己手拿带网的长杆，循着蜻蜓翻飞的方向追去，一次两次，却连一只蜻蜓都没捉到。再试一次，哎呀不好，脚下有一个大石头。
7: 皇上，
0: 先生的呼唤把小皇帝从梦境带入现实。
7: 您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
1: 陛下还有什么疑问吗？
0: 没有了。
1: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哎，
0: 好啊。
1: 那微臣告退了。
0: 先生走好。小顺子，
2: 在
0: 收拾一下，咱们出去捉蜻蜓。
2: 是。
3: 一开门，他们遇见了面带愠色的李太后。
4: 参见太后。
5: 免礼。
4: 谢太后。
0: 娘。
5: 旭儿，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你都听明白了吗？
0: 孩儿明白了。
5: 那你将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复讲一遍。
0: 复讲？
5: 对，复讲。
0: 张太傅讲了那么多道理，孩儿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5: 记得多少你就讲多少。张

0: 酒嗜音，俊语雕墙，有一于此，未获不亡。这是大禹留给后世为君者的劝告。你现在身为一国之君，全天下百姓的福祸荣辱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整天想着玩耍，不思进取，怎么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呢？
1: 孩儿知错了，孩儿现在马上去读书。
0: 禹读书。

0: 天色渐晚，皇帝露出倦意。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1: 孩儿不累娘。
0: 傻孩子，求学不是一时之功，需要长时熏习，明天还得上早朝，早一点休息吧。
1: 是。
0: 你要记住，读书的时候如果心中有疑问，就要随时做笔记，以便日后向别人请教，求得准确的意义。
1: 孩儿明白。
0: 回去休息吧。
1: 娘也早点休息吧。
0: 娘随后就回去。明日四更时分提醒哀家起床。
1: 啊，四更？
0: 对，四更。次日四更，太后就早早地来到了皇帝的寝宫。
2: 太后。
0: 此时已到了上朝时间，皇帝和小顺子还在睡觉。皇儿该上朝了。皇儿该上朝了。
1: 皇儿参见母后。
0: 孩儿免礼。
3: 小顺子参见太后。小顺子一时贪睡，忘记了提醒陛下早起，小顺子罪该万死啊。
0: 你昨天陪皇上读书也很劳累，哀家不怪你。
3: 多谢太后。
0: 还不赶快服侍皇上上朝。
3: 是。
1: 娘，您这么早起来就是为了提醒孩儿早起上朝，这种小事你何必亲自做呢？您可以吩咐下人做吗？
0: 小事？你以为每天早朝是小事？你不上早朝如何知道天下发生的大事以及大臣们对朝政的意见？
1: 可是有许多事情孩儿都不知道如何处置，都是张大人帮孩儿拿的主意啊。
0: 那是因为你学识不够，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你要多向张大人他们学习。
1: 就等孩儿学有所成再上朝也不迟啊。
0: 上朝是你身为皇帝的职责，是你对天下万民应行的礼仪。你坐在大殿上，就算你一言不发，天下百姓的内心是安定的。你若是不上早朝，百姓会人心惶惶，进而谣言四起，天下将会大乱。
1: 孩儿明白了。
0: 时候不早了，快去准备一下上朝去吧。
1: 是。
4: 太后，您对皇上真是关心，什么事儿都替皇上想到了。
0: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

0: 而视为天下泽，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兴亡，我身为太后怎么能不勤加提醒呢？
1: 时候还早，太后回去再休息一会儿吧。
0: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人生苦短，我们不能白白浪费光阴。明日是祭祀祖先之期，哀家要检查一下，看各项事情有没有办妥。
1: 是。
2: 次日祭祀过后，皇帝喝多了。
3: 寡人今天真的很高兴，那么多的外族人向寡人进贡，小顺子，咱们回去接着喝。
4: 陛下，时候不早了，您早点休息，明天还有早朝呢。
3: 不，寡人要接着喝酒。
4: 陛下，慢点。
2: 小顺子搀着皇上上床躺下了。
4: 皇上，您早点安歇吧。
3: 我不睡觉，宣歌妓前来，朕要听歌。
4: 皇上，您喝多了，还是早点睡吧。
3: 朕没醉，朕让你去宣歌妓，你听到没有？
4: 奴才听到了，可是太后曾经说过。
3: 你拿太后压我？
4: 奴才不敢。
3: 也好，今天寡人不宣歌妓，寡人让你给寡人唱歌。
4: 我？
3: 对，就是你。
4: 奴才哪会唱歌啊？
3: 你到底唱还是不唱？
4: 奴才真的不会唱。
3: 朕要你唱歌，你不唱就是抗旨。来人呐！
5: 是。
3: 将小顺子拉出去斩了。
5: 是。
4: 皇上，皇上饶命啊！奴才侍候皇上那么久，皇上饶奴才一命吧。
3: 将他拉回来。
6: 是。
3: 你说的也对，朕不杀你，朕要割下你的头发。来人，将小顺子头发割下来。
5: 是。
4: 皇上饶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轻易割去？陛下饶命啊！
2: 这时候太后来了。
3: 住手。孩儿参见母后，你这是在干什么？
7: 孩儿让小顺子唱歌，小顺子抗旨，孩儿正惩罚他呢。
0: 这么晚了，你让小顺子唱歌？
7: 孩儿今晚睡不着。
0: 这么说来，你没有错了。
7: 这个，
0: 既然睡不着，你也不用睡了。今晚你去太庙，在列祖列宗灵位前面壁思过，等到你自己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再来见我。哼，
7: 娘。
2: 皇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1: 太后，时候不早了，您早点睡吧。
0: 你们下去休息吧，哀家再等一会儿。
1: 是，
8: 太后。
2: 晚上，太后担心皇帝难以入眠，在屋内独自徘徊。这时，皇帝酒醒，来向母后请罪。
7: 孩儿知错了，请母后责罚。
0: 知错便好。
7: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孩儿不该喝酒，更不该酒后成凶。
0: 你身为国君，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万民的表率，稍有不慎，便会天下大乱的。
7: 孩儿明白，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及。今天和百官饮宴，百官称颂儿的功绩，孩儿一时得意，多喝了几杯，以致酒后成凶。孩儿知错了。
0: 你明白就好。你要知道，家败败在一个奢字，人败败在一个义字。虽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千万不要贪图奢逸呀。
7: 母后教训的是，孩儿谨遵母后的教诲。
0: 明日你让张太傅拟一道罪己诏，公布天下。
7: 罪己诏？孩儿只不过多喝了几杯酒，就要向天下万民罪己？
0: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既然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敢让天下万民知道呢？
7: 可是，
0: 谁呀？
4: 是小人。
2: 这时，小顺子突然拿着奏折来报。
4: 参见太后。
7: 小顺子，刚才是寡人的错，寡人向你道歉。
4: 皇上没错，是奴才的错。
0: 小顺子，这么晚了，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4: 有一道紧急奏章，请皇上过目。
2: 皇帝看了奏章后，面露难色。
0: 出了什么事？
7: 没有。
0: 真的没有？
7: 真的没有。
0: 那你为何如此紧张？
7: 这……
0: 拿来我看。
7: 这……
0: 到底出了什么事，连母后都要隐瞒？
7: 这道奏章是参奏外公的。
2: 嗯，
0: 父亲身为国丈，竟然纵容子弟欺行霸市、鱼肉百姓，如今还闹出了人命。
7: 此案涉及皇亲国戚，一孩儿之见，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胡说！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身为皇上，处事要是偏私，如何对得起天下百姓？
7: 可是这个案子和外公有关，要是追查起来，恐怕……
0: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要是陛下纵容这件事，以后百官互相效尤，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陛下下旨，将国丈召进宫来，哀家要亲自查问。
7: 是。
2: 皇帝的外公走进宫来。
6: 臣李伟参见太后。
0: 父亲，快快请起。
6: 太后紧急召臣进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0: 父亲，您看看这件事是否属实？
6: 哦，太后，这奏章上所说并非属实，是他人恶意重伤。
0: 父亲别急，您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6: 你堂弟的确与乡民发生冲突，可你堂弟并未杀人，只是将那村民打伤而已。
0: 堂弟为何会与村民发生冲突？
6: 你堂弟按规矩去乡下收地租，一个王姓乡民说他家中拮据，无力交租，你堂弟要收回土地，因此与那乡民发生争执。虽说那村民被打成重伤，可并未致死啊。
0: 堂弟为了地租而将村民打成重伤，父亲，您觉得堂弟做的没有一点过错？
6: 是那个村民欠租在先，你堂弟也是迫于无奈。
0: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父亲，你想过没有？那村民欠租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应该给予同情，而不应该恃强凌弱。
6: 这
0: 父亲，您经常教导孩儿谨慎为保家之本，现在我们李家身为皇亲国戚，更应该安守本分，稍有不慎便会给祖先带来羞辱。
6: 可是若是我们容许一个乡民欠租，难保其他乡民不会效尤。
0: 古人说，唯以失贫活足之意宜其子。孩儿记得小时候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做善事，多布施穷人，这样才会积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积的福多了，我们家族每个人自然会安居乐业呀。
6: 咱们家过去又不是没做过布施，到头来还不是遭此横祸。
0: 您不是常说布施要出于诚心，不能够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布施吗？父亲想过没有？咱们家以前做布施都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临时抱佛脚，怎么可能真正积下福泽呢？
6: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本心去行善，自然会有福报。古人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孩儿认为这才是我们眼下应该做的事。
6: 太后说的是，可我们现在行善会不会为时已晚？
0: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父亲，您从当下做起怎么会晚呢？
6: 那你堂弟的事？
0: 这件事女儿会派人去调查，若是堂弟真的伤了人命，女儿只能秉公处置了。
6: 太后不能法外开恩？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父亲想过没有？女儿身为太后，若是有所偏私，如何面对皇上？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呢？
6: 可你堂弟的确没有杀人。
0: 若他果真没有杀人，自然不用偿命，但也要严惩。
6: 这是为什么？
0: 父亲想过没有？堂弟自意行凶，打伤乡民，他善良的本性哪里去了？他是被一时的贪念所迷。女儿希望通过这件事，堂弟能够有所醒悟，去除贪嗔痴之念，否则将会疑惑无穷啊。
6: 太后说的有理。
0: 古人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我们身为皇亲国戚，今后行事一定要谨言慎行啊。
8: 臣明白了。李太后下旨彻查，严厉惩戒了恣意伤人的家人，并下诏罪己。
2: 这一天，皇帝在看奏折，眉头紧锁， 太傅走了进来。
9: 陛下，您紧皱双眉是为何事烦忧啊？
7: 太傅，太后下了罪己诏，臣民有何反应啊？
9: 天下万民都称颂太后贤明，
7: 人心没有慌乱。
9: 太后以身作则，百姓以此为榜样，怎么会出现人心慌乱呢？
7: 若寡人犯了错误，是不是也应该向天下万民罪己？
9: 陛下有此气量，是天下万民之福啊。
7: 寡人昨夜醉酒，行为有失，请太傅为寡人书写罪己诏。
8: 在李太后的感召下，明神宗朱熹痛改前非，下诏罪己，赢得天下百姓的爱戴。历史上像李太后这样知礼明理守礼的后妃屈指可数，因此为后代万民称颂。由于李太后一生笃信佛教，神宗皇帝尊封她为九莲菩萨，谥号孝定太后。
1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

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张少恒、艾四化、董闯、陈秋深入各代表团，同基层代表共同研读大会报告，紧紧围绕大会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商发展良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记者孙一博。
1: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扛起新使命，展现新担当。各位观众，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大会必将为今后5年发展指明前进方向，绘就宏伟蓝图。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代表们，肩负着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满怀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履职。大家必将牢记职责使命，积极传递基层心声，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务实良策，为加快建设美好和谐的新双辽贡献智慧与力量。
0: 党代表孙杨。
2: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市第17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我们满怀期待，盼望大会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出台更多扎根基层、惠及百姓的好政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明晰路径。我们东明镇区位条件良好，交通通达，资源富锦，产业基础扎实，绿油水稻、特色中草药、畜牧养殖发展势头强劲，基层队伍战斗力强，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我们将立足镇域三大优势，紧跟本次党代会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沉下身子真抓实干，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小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实实在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东明力量。
0: 党代表齐金虎。
3: 在市委统筹推进下，过去5年我市农业基础不断夯实，我们农技人员常年扎根田间地头，推广良种良法，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粮食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第17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我们满怀期待，衷心希望大会持续聚焦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建设谋好思路、定好举措。作为农技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与田间技术服务紧密结合，更好组织全体农技人员深耕一线，吃透政策要求，做好技术示范、田间指导和农户培训，把各项部署落到农田里，以实打实的农技服务助力双辽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0: 今天的市委党校多功能会议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熠熠生辉的党徽高悬正中，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充分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奋斗谋发展的浓厚氛围。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肩负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人民群众的期盼，精神饱满，履职尽责，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绘振兴蓝图。上午8时，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张绍恒等市领导精神饱满地步入会场。

张少恒、董闯、于兴荣、庞迪、刘明、张英昭、殷殿华、齐飞、郑大威、林涛、李宝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座，党代表和列席人员在主席台下就座。本次党代会共有代表340名，实到334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董闯主持大会，并宣布大会开幕。

0: 张少恒代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接续奋斗实干争先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的报告。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立足全局务实进取，交出五年砥砺奋进工作答卷。报告指出，五年来在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以强烈的发展意识谋全局、应变局、破困局，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五年来我们深学笃行，在高举旗帜中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系列文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扎实整改各级巡视巡查审计督查等反馈问题。五年来我们攻坚克难，在承压奋进中推动经济稳增长，双辽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3%， 连续三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振兴发展优胜县，荣获四平市2025年度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第一等次，投资拉动持续增强，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149个，1元以上项目75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2.3亿元，工业发展急剧起势，完成迎新玻璃易遥三线升级改造，国能双辽电厂6号机组项目启动建设，实现百亿级项目零突破，投资5亿元的浩华化工离子膜烧碱项目建成投产，归上工业企业数量增加13户，总产值突破60亿元，消费活力有效释放，投放消费券3100万元，拉动消费6.8亿元，东营电子商务入选省新电商产业基地，培育归上服务企业5户，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2.5万平方米，年均增长60%以上。五年来我们强基固本，在兴业富民中夯实三农底盘，农业基础基厚夯实，新建高标准农田68万亩，改造提升55万亩，打造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2.25万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7%，粮食产量突破27亿斤，获评全国保护性耕作成效突出示范县，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创建特色种植样板村50个，成功创建省级花生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万头肉牛养殖大镇9个，千头大村59个，获批省级生猪现代农业产业园，乡村面貌整体提升，创建百村提升村15个，千村美丽村119个，宝山村百鹿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455公里，荣获4号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在全省2022年、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获评好等次，荣获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五年来我们勇闯赶市，在守正创新中深化改革开放，重点改革扎实推进，全面实施乡镇街履职事项清单，一厂房一规上盘活闲置资产等经验全省推广，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户，双辽电厂双鹰种业获批筹建省级科创中心，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活动255次，签约1元以上项目44个，到位资金286亿元，累计为我市3个项目申报争取奖补资金2944万元，开发区晋升为省级开发区，获批省级绿电产业示范园区、地级化工园区，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城市综合体建成投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进驻事项达到1334项，全程网办率达90%，市场主体总量提升1.6倍，达到3.7万户。2022年、2023年获评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标兵单位。 五年来，我们统筹建管，在补齐短板中提升城市品质，坚持以规划引领布局，以建设提升功能，以生态厚植底色，全力打造优质环境，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城市管理日趋完善，生态环境稳中向好，成功纳入国家级文明城市创建名单。五年来，我们坚守初心，在惠民利民中践行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尽心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就业收入稳步提升，教育事业加快发展，医疗服务扩面提质，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五年来，我们凝聚合力，在共治共享中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格局融合共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主法治全面加强，社会治理更加高效。五年来，我们正风肃纪，在从严治党中优化政治生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报告第二部分，认清形势，把准方向，科学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双辽加快推进振兴发展进位突破的宝贵战略机遇期，面对新环境、新挑战、新使命，迫切需要我们奋进争先，抢抓机遇，求突破。
1: 我们要力图打造城中现代化都市圈西部中央总部，认真落实四平市委1288总体工作思路，主动融入布局，全力服务大众，以建设高水平县域经济为依托，拼搏农业大县的责任担当，奋进工业强县的前进赛道，努力把天洛两河的五谷资源和地连三省的通识优势转化为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的新实践。
0: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省委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战略部署和四平市委1288总体工作思路，加快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奋力开创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局面。报告指出，要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首先，区域性是空间地位，就是发挥三省交界的自然区位优势，用好高速铁路、国省干线贯通的交通资源，全面融入长春都市圈，主动对接沈阳都市圈，在吉西、蒙东、辽北交汇区域整合资源，集聚人口，拓展空间，在服务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双辽的节点支撑和带动作用。其次，县域是自然本底，就是要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县域经济为重点，坚持紧凑发展经济，务实经营城市，深入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产粮大县向农业大县转变，工业小县向工业强县迈进，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第三，中心城市是目标追求，就是要摒弃守城心态， 杜绝惯性思维，以生而平凡但不甘平庸的信念，把每一个热爱双聊的人的力量汇聚起来，努力把双聊建设成为本地。

0: 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美好家园。报告指出，要以实干出实际，经济量级要提升。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力争达到160亿元，粮食产量稳定在28亿斤以上，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全省县域第一方阵，发展能级要跃升，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突破12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全口径社零额年均增长6%以上，地方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常住人口稳定在30万人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6%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保障层级要抬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7%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90%以上，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当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为服务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报告第三部分，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振兴发展，进位突破。要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聚力攻坚8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聚力攻坚扩大内需，强基扩容，提升经济综合实力。二、聚力攻坚严练强练，全面提升产业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三、聚力攻坚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聚力攻坚改革开放，持续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五、聚力攻坚城市建设，全力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六、聚力攻坚生态保护，擦亮振兴发展绿色底色。七、聚力攻坚民生提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八、聚力攻坚社会治理，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报告第四部分，党建引领，固本强基，全面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推动双辽振兴突破，关键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双辽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报告最后指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和四平市委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一心一意抓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1大胜利召开。中共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记者国旗。
1: 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刚刚结束，会上市委书记张绍恒做了大会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双辽过去5年的奋斗历程，总结了各领域发展成果，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现场党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报告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大会部署落到实处。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大家对报告都有哪些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0: 党代表王健。
2: 本次党代会报告，锚定建设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聚焦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统筹谋划，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的路径。报告提出了结合人口发展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双减和集团化办学成果，不断地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等内容。会后啊，我们将深学细悟报告精神，对照大会部署，逐项抓好落地落实，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学校，科学统筹调配教育资源，持续提升高中办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产教 深度融合，吸引外地学子到双辽求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党代表李奇，
3: 本次党代会报告为全市工业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确立工业立市战略，明确未来五年持续壮大工业的目标，提出要强基扩容，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加快产业转型，激发内生动力。我们将深学习有大会精神，坚持带着问题学，紧扣产学实际，锚定工业发展目标，协同发力，全力抓实工业产值提质增效，抓好企业培育，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入规入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项目攻坚和企业帮扶，稳定工业经济基本盘，弘扬实干作风，深入企业一线助企纾困，精准招引工业项目，推动产业聚集，强化辐射带动，拓展就业空间，持续激发产业活力，以工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建设，为打造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发展热土注入强劲动能。
0: 党代表郭丽丽，
4: 作为社区基层代表，我将把学习大会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结合辖区实际，对着群众的需求，吃透报告的部署要求，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群众能力，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不断探索物业协同治理新模式，建好社区工作队伍，发挥好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常态化上门走访，用心用情化解居民群众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把各项部署落实到小区、楼栋、群众的家门口，以扎实的治理成效不断厚植民生底色，努力建设本地人倍感骄傲、将外地人心生向往的和美幸福社区，切实把党代会宏伟蓝图转化为基层治理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5: 9月29号，张少恒参加所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市直机关工委第一代表团讨论，与党代表们一起审议报告，认真倾听代表心声，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
0: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们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绩，谋划未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代表们紧紧围绕报告，立足岗位实际，就工业发展、财政管理、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国企发展、文体事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和下步工作举措。听取代表发言后，张少恒说，党代会报告是指导双辽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事关全市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报告既立足客观清醒、实事求是总结过往、研判形势，又聚焦鼓舞士气、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奋进信心，更突出真抓实干、细化落地举措、狠抓落实见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少恒说，这次大会既是总结过往、擘画未来的标志性节点，更是接续奋斗的新起点。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抬高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发展标准，不断补齐城市短板，提升发展质效，优化政治生态，涵养干事环境，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干事信心，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张少恒说，全体代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务实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报告内容，严守大会纪律，确保本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完成。要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第一时间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部署的重点任务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干事创业的具体成效，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于兴荣、张奎俊参加讨论。
5: 9月29号，爱思化参加茂林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基层代表共同学习大会报告，并围绕大会主题深入交流探讨。
6: 爱思化指出，报告提出的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的定位，语言朴实却方向明确，既立足群众视角，又结合双辽区位优势， 是市委结合本地实际做出的务实谋划。双辽近年发展成效显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境内铁路公路路网发达，为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支撑。谈到农业发展方面时，艾斯化表示，茂林镇下辖27个村，农业基础好，乡村振兴必须立足农业基本盘，要尊重农业发展规律，给予新品种引进和结构调整充分的群众认可周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户增产增收。要合理探索村与村共建共治模式，完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治理农村人居环境。要加强基层综治中心建设，统筹整合资源，实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与会代表表示，将立足本职，共同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发展要求，为双辽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费文静参加讨论。
5: 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期间，董闯来到市直机关工委2代表团参加讨论，与党代表们共同审议大会报告，面对面倾听基层心声，认真梳理收集意见建议。
6: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围绕全市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积极发言，建言献策。董闯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对大家立足岗位、心系发展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董闯说，当前是全市聚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新奋斗征程的关键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要统一思想认识，紧扣大会确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要坚持实干为先，紧盯发展短板，聚焦群众需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要凝聚奋进力量，主动攻坚克难，积极履职尽责，以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奋力谱写双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朝着把双辽建设成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奋勇前进。崔永志参加讨论。
5: 9月29号，陈秋参加东明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基层代表共同学习大会报告，围绕报告精神结合镇域实际开展交流研讨。
6: 会上，陈秋带头研读解读大会报告核心内容，结合东明镇发展现状，就贯彻落实报告部署提出工作思路。在认真听取基层代表发言后，陈秋同大家深入互动交流，对代表提出的基层治理、乡村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意见建议逐一回应。陈秋强调，要深刻吃透大会报告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基层工作重点，立足东明镇资源优势，把报告明确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工作抓手。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抓实乡村发展各项重点任务，同时希望各位代表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联系群众，汇集基层民意，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全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深入研读大会报告后，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认真落实报告部署的各项发展任务，履职担当，实干争先，

0: 人选的情况说明。通过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安排各代表团推选分团预选大会选举监票人，通过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1: 九月二十九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列席会议。
0: 张少恒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酝酿各项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及分团预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推选情况汇报，提出第十七届市委委员、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及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提出分团预选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建议名单。
1: 按照大会议程，九月二十九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2: 会议由张少恒同志主持。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第十七届市委委员、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分团预选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通过关于第十六届市委报告和第十六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1: 九月二十九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2: 张少恒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第十七届市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市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听取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听取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第十七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
0: 近日由市文联主办、市二人转戏曲学会承办的庆十一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送上一场饱含乡土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文艺盛宴。
2: 演出在热闹欢快的开场锣鼓中拉开帷幕，东北民歌、二十四节气歌、女声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谁不说俺家乡好接连唱响，集剧《桃李梅》、包公赔情、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轮番登场，二人转《小帽》、《单出头》等本土特色节目，啰嗦五更、小看戏、燕青麦线、小拜年、西乡观花、长坂坡精彩亮相，演员唱腔地道，表演生动，台下掌声不断。本次演出专门邀请环卫工人到场观看，整场演出融合戏曲、民歌、二人转多种艺术形式，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演出尾声，全体参演人员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喜迎国庆，致敬一线劳动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志莲。
3: 双辽市文联二人转艺术家协会今天举办的这次活动，是迎接双节的到来，更是为了促进双辽市二人转艺术蓬勃发展。
0: 近日，金碧物业金月如愿服务中心、金月地产、辽北街西环社区联合举办国安所以家园主题联欢会庆中秋，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叙邻里温情，厚植家国情怀。
2: 联欢活动在开场舞《爷爷奶奶和我们》中拉开序幕，随后舞蹈《我想做国旗上的那颗星》、乐器演奏《赛马》、吉他弹唱《摇滚西游记》、评剧《火红的太阳出东方》、男声独唱《欢聚一堂》等节目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次次真挚的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台上歌舞翩跹，台下其乐融融，居民们沉浸式享受视听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晚会氛围，在温情相聚中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设置了看图猜灯谜、红包墙抽奖、沾沾手抓礼品卡等游戏，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大人小孩

0: 而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动交流，增进情谊。此次主题联欢会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既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让邻里物业三方联动的暖心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同时通过搭建邻里互动、文化共享的平台，有效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厚植了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了民心，融洽了邻里关系。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来看来自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太极拳爱好者联合开展展演活动，为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营造全民健身宠上健康的浓厚氛围，近日随心太极拳队和旭升太极拳队在队员们他们的队员们呢相聚在辽河体育公园，献上一场太极拳展演。清晨的辽河体育公园广场上，伴随着悠扬舒缓的音乐，两队队员身着整齐的练功服列队而立，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动作连贯如一，神情专注从容。队员们身形舒缓，将太极以柔克刚、动静相生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有传统套路的端正沉稳，又有集体操练的整齐划一。
1: 据了解，本次展演内容丰富，涵盖八段锦、传统太极二十四式、循环八式、太极二十八式等多个经典的项目。舒缓柔和的八段锦呢，舒展筋骨，调理气息；节奏清晰的二十四式，基础扎实，规范大气；灵动连贯的循环八式与舒展大方的太极二十八式呢，各具特色，尽显太极拳兼容并蓄、循序渐进的特点。
0: 那么通过此次展演呢，两队以拳会友，相互切磋，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练好太极拳这一传统健身瑰宝，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动起来养好，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金碧物业晋悦如愿服务中心、晋悦地产辽北街道西环社区联合举办了国安所以家园主题联欢会庆中秋，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叙邻里温情，厚植家国情怀。
1: 那联欢活动在开场舞爷爷奶奶和我们中拉开序幕，随后呢舞蹈我想做国旗上的那颗星，乐器演奏赛马，吉他弹唱摇滚西游记，评剧火红的太阳出东方，男声独唱欢聚一堂等节目呢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次次真挚的亲情演绎，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台上呢歌舞翩跹，台下呢其乐融融，那居民们呢沉浸式的享受视听的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晚会的氛围，在温情相聚中拉近邻里的距离。
0: 那么活动还设置了看图、猜灯谜、红包墙、抽奖、仅仅年年手抓礼品等这个礼品卡等游戏，现场气氛呢轻松热烈，大人小孩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相互交流，增进情谊。此次主题联欢会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既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让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又深切体会到了社区地产物业三方联动的暖心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同时呢，通过搭建邻里互动、文化共享的平台，有效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厚植了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了民心，融洽了邻里关系。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文联举办二人转戏曲专场演出庆国庆。近日呢，由市文联主办、市二人转曲艺学会承办的庆十一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送上一场饱含乡土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文化盛宴。演出在热烈欢快的开场锣鼓中拉开帷幕，东北民歌二十四节气歌，女声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谁不说俺家乡好，接连唱响。

0: 集剧《桃李梅》《包公赔情》，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轮番登场，二人转小帽、单出头等本土特色节目，还有啰嗦五更、小看戏、燕青卖线、小拜年、西厢观花等等精彩节目，演员们唱腔地道，表演生动，台下呢掌声不断。
1: 本次演出专门邀请环卫工人到场观看，整场演出融合戏曲、民歌、二人转多种的艺术形式，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那演出尾声呢，全体参演人员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喜迎国庆，致敬一线劳动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

0: 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以收孩子学杂费为由诈骗，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
1: 嗯，那在很多时候哈、这个老师在收取一些费用的时候呢，可能会在这个群里面发一些通知。那么可能家长也会觉得看起来都挺正常的，但是呢，谁能想到在群消息的背后，就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在湖北武汉的警方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到了学生的家长群当中，冒充班主任发布了一些收费的通知，短短十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了。

0: 哎呀，咱们以前呢听过有高仿的包、高仿的鞋，还有高仿的化妆品。虽然叫高仿，但是呢名字很好听，其实都是啊非真货。
1: 对的。
0: 哎，所以说呢都会或多或少的侵害你个人的利益。
1: 嗯。
0: 如今呢又出现了高仿的班主任，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这条消息让我脊背发凉。
1: 嗯。
0: 因为呢很多的老师、班主任啊，为了考虑我们呢很忙，或者是说呢这个费用啊、现金呐、啊、孩子呢这个揣丢了，
1: 对。
0: 他会呢选择在群里缴费。一些呢，这个很多的费用啊，会在群里呢，这个说一下，然后缴一下。但如果说呢，真的是啊，现在真的你分不清怎么个情况了。
1: 嗯。
0: 那9月2号的早上7点半呢，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那么你想想，就这一条费用啊，就感觉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1: 哎，
0: 那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合班主任袁老师平常在群里发送的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消息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开始转账接龙，后续的家长就开始纷纷转账了。
1: 短短的10多分钟呢，就已经有30多位家长先后的缴费了。早自习结束之后呢，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了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了警。
0: 那么据班主任回忆，大约在8:40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这时我就看到手机上有非常多的消息。当时他很疑惑，哎，怎么一下子冒出这
1: 么
0: 多
1: 消息
0: 呢？
1: 对，
0: 一看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他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制止他们的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的是在这个班级啊 QQ 群里面是昵称，他和我唯一不同的是我是管理员，有头衔，他是一个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头衔，这个区别非常小，不关注的话你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的号被盗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我的头像和昵称。那民警调查发现，在事发当天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1: 那么这个据相关的民警介绍呢，这个群是为了学校方便老师和这个学生家长这样的联系创建的一个群。这个群呢是学生把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置任何的身份信息验证。骗子呢是凌晨4点多的时候进的群聊，然后呢到7点多的时候呢开始实施作案。这个时间点呢，老师一般可能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的时候，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转账了，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呢，他的账号已经注销了。
0: 那么民警回忆说呢，同时啊，他们对涉诈资金也进行了第一时间转移，他们通过线下扫码给当地的商户方式进行销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账号虽然注销，但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1: 嗯，
0: 那么民警啊回忆说，在这个一个公寓楼里将嫌疑人谭某某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得知谭某某在诈骗的上游，同时这个上游经过我们侦查也发现，他们还在东莞进行了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同一时间进行抓捕，共抓获了5个人。
1: 那民警也回忆，这个犯罪团伙呢，他会搜索校、班级等等这样的关键词，然后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呢，就加入到这个群聊当中。其中呢，一个就扮演是群主，也就是说这个班主任。冒充班主任的这个成员呢，先会看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发的这个收费的缴费信息不会跟之前发的是重复的。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呢，他就会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家长呢有这个从众的心理，看着有人接了哈，也会随之而来的跟着接龙。
0: 嗯，
1: 那么犯罪团伙呢，就是通过层层的伪装，然后加上真的有人接龙了，那就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学校的收费，那么就会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了。
0: 打一个时间差，其实没有这个时间差也不好才发现。
1: 对的。
0: 嗯，那警方提示，第一要全民实名入群，所以有家长这个群内的家长都要把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第二是严把入群关口，让所有入群的人都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消费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确定清楚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0: 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护照上写旅游日记，这些涂改损毁行为会致证件失效。国庆假期出游的客流比较集中，那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选择国庆假期出国旅游的人们，可能出行前只核对了机票酒店，却忽略了最关心的护照合规检查。关于护照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
1: 嗯，
0: 那在广东的湛江，一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啊开启呢已久的这个老缅6日游，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时，边检民警都愣住了。那名老人把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护照的页面上，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等，那是一应俱全。
1: 这个位老人呢就觉得哈，我都写在这一个小本上，我拿着比较方便。那么边检的执勤民警呢也表示，当时说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说，这护照上面是绝对不可以写字和涂鸦的，不然就失效了。那么阿婆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急得非常着急哈，直搓手。她跟我们解释说，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记性不好，那想着出门玩的时候反正这个护照肯定是要随身携带的，那就在这上面做好记录，把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呢、地点呢、还有花了多少钱呢，他都记在上面，他认为这个是最保险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原本是很开心的一场出境之旅，瞬间就变成了出行的囧途。那么老人在得知结果之后呢也是非常的着急。
0: 您看看，那么根据啊这个边检的执勤的副队长回忆呢，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的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商量安排专人的护送阿婆回家。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也给自己上了深深的一课，护照是法定的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记事本、记账本啊随意来写。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的出行。那么所以说啊，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您可别呢这个随便的就这么涂改了。
1: 对。

0: 咱们可以拿这个现在手机的备忘录啊、记事本啊，或者拿一个小的便签去这个记上哈。
1: 哎，对对对。
0: 或者说，但是绝对不要在这个护照上面我们自己去涂改哈。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咱们可以自查清单看一看，做好简单的这个记录哈。首先就是咱外观页面自查，不要有涂改，不要有标记、折痕、损毁都不可以。
1: 嗯。
0: 也不要杜绝，就是自己去私自改造。哎，就这个快要过期了哈。
1: 不要 DIY 一下、啊。
0: 哎，我这修修补补啊，拼接一下，这些都不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好自己的护照。如果说需要机构代办签证，那么取回证件之后，必须要第一时间逐页的去查验印章，还有这个页面是否是有异常的，有没有涂改呀、刮擦呀，还有这个假章啊、错章啊这些问题。
1: 嗯，
0: 还有就是要法律的底线，我们要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的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那将面临着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都会有所留存的。
1: 所以说咱们的证件呢一定要保存好，一是不外借，二是啊，您可千万别乱涂、乱刮、乱蹭。

979帮你办。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您现在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之声的979帮你办。那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您只需要在您的手机上搜索呢双流融媒，就可以在首页把您的一些收物招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非常感谢您收听，那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总侠大寨主罗烈罗艳光把脑瓜一箍了，别打了。二寨主三寨主撤兵刃回归本队，虚元少捕也不打了。罗烈一想，你不来了吗？咱们先礼后兵，我看你们说什么。列队迎接，叔叔。

0: 言短，把老少英雄接进中庭大厅，桌子全撤下去，分宾主落座，搂兵献茶。罗烈一看甄东霞，认识，原来就见过面。哎，这老头不见老啊，还那么精神，红光满面的，猴秃子那脑袋还那么亮。有一个不认识的，其中唯独一个，他一瞅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面孔，浓眉大眼睛，二目如电，穿着土黄布大褂，左大襟，白骨头牛，七头牛，豆包大撒鞋，腰里扎个大布，后边鹿皮套，床着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哦，这就是佟林，肯定是他。等坐了之后有点尴尬，因为是仇家。镇东侠打破寂寞，老侠可先说话，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小老侯廷来的鲁莽，望是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你精神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中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在你这大寨里，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你这么说话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哦，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话说清楚。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佟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吗？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乡，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佟林也是火爆的脾气， 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
1: 对。
0: 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
0: 我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
1: 正是。
0: 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烈，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我，
1: 佟林呐，
0: 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已经激化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厅里面空气刹那间就紧张起来。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呐，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
1: 贤弟，
0: 我说两句行吗？”“
1: 啊，老哥哥，有话请讲。”
0: 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的这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倒是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佟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家和佟林的人。
1: 咋？
0: 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家和佟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呢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韩宝、吴志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受啊！寨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侠说的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寨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焰寨头把金腰椅的当家人，你说有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去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你比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佟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吃，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兄弟，听哥哥的话，住手。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老皮肤，要知道你是正宗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打

0: 心就乱，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甩掉大衣，吩咐喽喽兵把这硬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能有100来斤吗？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咻咻咻咻咻，先甩了那么几下，连手换铜铃。哎，左邻，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吧。铜铃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肘鸳鸯双月，飞身形就跳过来了。两个人刚要伸手，就听角门那块娇滴滴传来女子的声音：“
1: 爹，住手！爹，别打啊！抓了！”
0: 罗烈便步跳出圈外，手托三节棍，扭向回头观瞧。从后宅来了6名丫鬟，俩老妈，中间来个大姑娘，谁呀？正是他心爱的女儿罗小霞。哎呦，罗小霞长得不错呀，这姑娘是一团的正气，今年21。你别看罗烈是贼，但是他这个女儿十分贤惠，知书达理呀。罗小霞怎么来的呢？他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咱们这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罗小霞跟他娘一条心，没事娘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是个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子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方臭800里。不管你做么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你说有多好啊？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啊？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1年多没跟老伴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行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后来老夫人一听说官面来人了，官面是谁？就指镇东夏和佟林。您别看佟林现在不是个官儿，但佟林身带海捕公文，奉旨抓贼，有那个权利。

0: 也代表官府，所以老太太听个吓坏，有心到前厅劝丈夫，又一想两口子水火不同路，他根本听不进去，打分女儿罗小霞来劝他爹。就这样，姑娘带着丫鬟老妈来到前厅，这姑娘才好呢，她知道前厅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他爹交这朋友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湖北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同林同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起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福，
1: 爹咋不得、
0: 小霞你怎么来的？不在后边陪你娘？
1: 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得您手底下有帮人，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啊！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看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就把盗宝贼交出去了。
0: 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气得眼珠子都瞪裂了。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啊，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
1: 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桥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
0: 姑娘哭同往罗烈脚前一跪，声泪俱下。佟林心软，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啊，没想到罗烈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啊。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就不能伸手了。你看姑娘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无奈罗烈这家伙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在罗小霞的面前的奔奔直蹦，丫头你倒把我气死，嘿嘿，我要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丫头，我早把你掐死了。你说这套词儿跟你娘一样啊。

0: 哎，难怪你是他的姑娘啊！你们娘俩合起伙来气我，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收了佟林和东霞什么贿赂？你为什么偏袒着他们？丫头，念妇女之情，你及早给我闪开，不然的话，可休怪爹爹翻脸无情。说话间，他把三尖棍举起来。姑娘一看，爹，好，好啊！你要打我，那您就狠狠的打。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您把我打死，我心甘情愿。但我宁愿这样死，我也不愿绳之以法，做国家的刀下之鬼。您打吧，说什么我也不让您跟佟林比武。姑娘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抱住他爹爹两条腿，这样哭啊！你说这怎么办？罗烈气得直不了脑袋，最后把脚抬起来，捶起来，一脚把罗小霞蹬出一丈多远去，拉家伙奔佟林。罗小霞一看，绝望了，完了，我爹疯了，这个人是好话听不进去呀，是非混淆，他成了一个彻底的混人。爹爹这样当女儿的感觉到万分惭愧。罗小霞，罗小霞从地上站起来，一伸手摁风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爹，我要对你演讲。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罗小霞一伸手摁风簧，把二刃清风剑拽出来。爹，如果您实在不听，好吧，让女儿先行一步，我就死在您的面前。怎么，你拿死威胁我？哈哈，丫头片子，你不是我女儿，我也不是你爹，你爱死你就死。谁也没想到罗小霞的脾气就这么刚烈，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担。娘啊，女儿对不起您，爹爹，女儿我可先行一步了。啊，哎呦，口味，这一宝剑抹进去有二寸多深，气管拉断，噗，那血就喷出来。罗小霞死尸摔倒在地。罗烈也没想到，他以为女儿啊撒娇耍脾气说点横话，实在没招，哭着奔内宅了，也就得了。谁知道姑娘动了真格的了， 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他能不心疼吗？哎呀，丫头，你疼死我了，小丫呀！顿足捶胸，他就哭开了。哭有什么用？佟林和东霞在旁边看得清楚，佟林就一闭眼，不忍心再往下看，感觉到这姑娘死的不值，另外太可惜了。谁是真正的凶手？他爹是真正的凶手。他爹要明白事情能出这种事儿吗？可大伙没法伸手的木子旁边呢，单说罗烈哭罢多时啊，眼泪擦了一擦，命人把女儿的尸体包裹起来抬进内宅，转回身的提三节棍奔佟林就来了。佟林呐、还我的女儿！你看这边讲理不讲理，他把一腔的怒火全撒到佟林身上，他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过得好好的日子，你们来找我的麻烦，你们不要含苞无志广，我家里也不能耗得动刀窝里反，我也不能跟我女儿翻脸，我女儿也不能自杀，有这么的归根结底，那真正的凶手是你佟林，我女儿是叫你给逼死的，我岂能善罢甘休？轮番就往我脸刷刷刷，奔佟林就十几棍。再看佟林左闪右躲，没有还手。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刚把棍往空中一举，佟林往后一撤身，哎，罗烈，你听我说。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我没还手？方才这个场面太动人了，我太钦佩你的女儿罗小夏，你有这么个姑娘我替你高兴，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又替你可耻，真正的凶手是你而不是我，你还舔脸口声声给你女儿报仇，我看你这种人活在世上都没有用，你就应该抹脖子自杀。罗烈，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出于我内心的尊重，我没伸手，这也是哀悼他纪念他，如果你再要伸手，休怪同谋翻脸无情。佟林呐、我不领你的情，也废话少说，还摇棍，肉肉肉肉。佟林看这种人严禁不禁，没法再说。为了给姑娘报仇，佟林这回可下死手了，这是头一回啊！把双月往左右一分，唰，亮出门户，跟罗烈就站在一处。那罗烈那两下子跟佟林怎么比？你看他觉得他自己不含糊，那差的太多了。也就十七八个照面，佟林把牙关一咬，心说：“师傅，徒儿开杀戒了。”我要斩尽天下负义之人，这种货我能留着他？想到这一看棍砸下来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他用左手越咯噔一声把三节棍压在下面，正手越一翻个，这大尖子奔罗烈的肋叉子就扎了。说时迟那时快啊， 罗列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觉得肋叉的这冰凉棒硬愣往里挤。从你手腕的一翻，抬腿蹬死尸，身形跳出圈外。再看罗列那伤口里头，射出一条血线，射出10米多远，顿时就气绝身亡。罗列一死，发出信号，老少英雄把那劲儿都憋足了，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徐元、少府、牛小子，哎呀，等等众人，各拉家伙，都马上。各拉军阵往上一闯，就乱了套了。百刃格斗，拼命厮杀，祖宗奶奶的骂，惨叫声，兵器的碰击声，都混淆在一起了。天塌呀！天塌！天塌！天塌！一刮天，连镇东侠都吆喝不住了。咱说内宅，罗列的夫人听丫鬟回来一送信儿，女儿抹了脖子，丈夫也死了。夫人一想，哎呀，我也该结束了，作孽呀，我这一辈子投胎呀投错了，老太太上了吊了。

摔地上。住手！都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这人呐，可了不得。您看那个大战场，千军万马呀，要杀红了眼睛啊，万难制止住。就像那大海的浪潮一样，非得叫他过劲儿。不是有人说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来源于兽。所以说呢，返璞归真，这人身上也有兽性。您常看小说说某人某人兽性发作，就指这意思说的。要真拼了命了，那也不次于老虎狮子，这是大同小异一个道理。这阵劲儿过去了，再一看遍地都是死尸。少寨主罗威死在乱军之中，二寨主彭冲脑瓜也搬了家了，就跑了个三寨主杜茂，不知道什么时候领着他跑了，到铁扇寺去搬弄是非。那样了，在死尸里拨了过来拨了过去，一找没影子，铜铃一跺脚，嘿，听说这个人多了心不齐，好事变成了坏事，杀了这么多的人，结怨铁扇寺，结果目的还没有达到。你说你怪谁？怪老的，怪少的。而且这些人又为了什么？全为了自己。那么反过来再责怪人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佟林这心里又起急又伤感，最后恨自己命运不济，哎，我就这命，我认了我呀。书说简短，山寨一破，镇东侠跟陶二侠一商量，干脆这个烂摊子交给陶二侠处理，到本地面报官，怎么接收，怎么改造，那是后一步的事儿，跟咱书里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愚者众人撤回望潭庄，这望潭庄也待不住了，没事可干，又回到杭州双龙镖局。佟林回来之后是垂头丧气，雍亲王一问经过，佟林一五一十都讲了。哎呀，雍亲王也十分懊恼，但是还得劝佟林，还穿了，算了，该报未报，时刻没到，你就记住这几个字，该着韩宝吴志广多活几条，该着你这个倒霉气还没过去，可到了时候了，瓜熟自落啊，海川，以身子为重啊，千万万宽处想。佟林一听倍加感动，想到雍亲王了，人家为谁贵为亲王啊，国家的四皇子，在雍亲王府一住，使奴换辈，那是何等的享受。可是跟着我到了外面捕盗捉贼，千辛万苦啊，

0: 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佟林一想，有时候人家还在劝我，我别不识恭敬啊。佟林不住地点头，爷，我听您的，的确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我相信肯定能把他们抓住。哎，善恶到头总有报。海川呢，我都替你想好，其实这100天早过了，我呢凡神力王我爷爷又走动人情，容其缓现，当初我就说过这话，这100天之内办不成，哎，咱们再验100天，还办不成，再接茶往下验，多咱把他们抓住，哎，多咱算完事儿。有我担保，你着什么急？我谢谢爷了。打这之后，他们在双龙镖局住了一个阶段，嗯，哎，当赶这一天。门上人进来禀报，有个和尚前来下书，要面见镇东侠、北侠和紫面昆仑侠佟林。等让这和尚进来，众人一看，40挂0的年纪，方面大耳，穿着僧衣，长得挺厚道，风尘仆仆，是赶长途来的。这和尚到里边，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东侠站起来了，啊，老朽便是。师父，您哪来的？小僧是云南茂山铁扇寺来的，奉我们两位当家的所差前来下书。哪两位当家的？哎，我先恕个罪，大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长老，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济源长老，我奉他们二位所差前来下书。哦，书在何处？在我怀里。说着掏出油绸子包来，把油绸子打开，献出书信。为什么用油绸子呢？南方啊，天气多变，经常下雨，书信又非常重要，恐怕这雨啊把这信淋湿了，哎，所以拿油绸子包着，交给东家。东家撕掉封头，抽出信瓤，是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罢就一皱眉。交给身旁的北侠，北侠看完了，递给佟林，佟林看完了，转身双手呈递给雍亲王胤禛。胤禛正着急呢，他这人好事，好奇心还挺强，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拜上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当当当，今年9月初9铁扇寺召开英雄盛会，恳请三位侠客率领你们的亲朋好友前来参加，在9月9重阳盛会之上还有要事面谈，无论如何赏光，切切切切。纪元祭词叩禀，说的非常客气啊。那么镇东侠为什么要皱眉？镇东侠心里很清楚，太湖中山狮子寨跟我们有仇，他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 前些时在清水滩烈焰寨发生的大战，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肯定有人到铁扇寺搬弄是非，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挑了理了，以重阳盛会为名把我们请去，要论道论道。你说这事是答复啊，是不答复呢？雍亲王在这儿呢，得请示雍亲王。一个老侠扭回身来，爷，您看此事。雍亲王看了看，哎，我看让这位师傅先下去歇着啊。有他在这说话他不方便，让这和尚下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屋里没外人了，大家聚集商议。雍亲王说，我看呐，既然人家请咱去，咱要不去却之不恭，好像有点失礼。另外呢，我在揣摩着韩宝吴志广能不能跑到铁山寺去，如果真要跑去了，咱既赴会又捉拿盗宝贼，一举两全呢、啊、我的意思跟他回去按时赴约参加重阳会。海川你说呢？佟林听见真的，燕真做出决定，哪敢说个不字，佟林点头称善。不过镇东侠呢，坚持自己的意见，爷，您了自知其一不小其二，肯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既缘既辞，心怀叵测呀，把我们都请去了，肯定为发生这些事情他找茬。这次盛会真是凶多吉少，爷，我的意思呢，去咱要去，可是呢事先咱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您了我看就没必要参加了，太危险了。您是在杭州这歇着呢，还是您回北京歇着，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再给您问安去。没等东侠说完呢，雍亲王一摆手，老侠子，你拿我当什么人了，成了你们的累赘了，我看大可不必。你看得出我这人爱凑热闹，这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场面小不了，参加的人少不了，这怎么能没我呢？再者一说，我跟海川临离开北京那天我就发了誓了，不把盗宝贼抓住我誓不还京，我不回家，我怎么能办到回北京呢？老侠哥，你不要顾及我，我陪着同。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

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哎，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秋季这个时候呢，燥邪当令，比较容易出现像口干，或者是口渴、咽干，甚至是这个皮肤脱屑、起皮儿和皲裂这样的一些秋燥的症状。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呢？

梨呢具有清热润燥和生津这样的功效，随着秋季气温逐渐的转凉，人体的阳气也逐渐的衰弱，那么直接的吃偏寒凉的食物呢可能会对脾胃造成影响，那么像脾胃虚弱的呢更会出现像肚子疼或者是拉肚子或者是这个大便溏稀这样的情况。

因为秋天这个时候呢，人容易感到疲倦，没有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那么假如说想要缓解秋乏醒神的话，橘子呢也是一个宝贝。橘子呢性温，橘肉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还可以补充热量、糖分和维生素。橘皮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既好闻，同时又可以刺激感官、提神醒脑，而且这两者呢都是有助于缓解秋乏和这个醒神的功效的。

还有栗子呢，也是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秋天这个时候寒气渐盛，肾气容易虚衰，那么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像腰膝酸软、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想要缓解不适、抵御秋寒，栗子应该说也是个宝。栗子性温，味甘，具有补肾气、强筋骨的功效，对增强人体免疫力有一定的好处，有助于抵御秋冬时节寒凉之气对人体的影响。

那么秋天这会儿呢，板栗我们可以这样食用。板栗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是偏低的，和肉类搭配呢可以营养互补。具体搭配哪种肉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决定。那么鸡肉呢是偏温的，比较适合体寒的人群，鸭肉是偏凉的，比较适合阴虚这样的人群来食用。那么猪肉呢则是比较平和的，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另外板栗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煮粥，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呢，可以用板栗煮粥食用效果更好。我们就可以把大米和板栗一同煮制，那么这样的话呢，既有助于消化板栗，又可以健脾养胃。

秋冬季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那么想要护好心脑血管，柿子呢也是一个宝。秋天这个时候很干燥，人体的津液容易出现不足，那么血管缺少津液的时候呢，弹性和流通性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呢产生淤血。柿子呢是清热润燥补津液的，可以辅助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柿子还具有和胃理气护脾的功效，而脾胃呢是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把脾胃护好了，很多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够转化为气血，滋养血脉，让心血管更有动力。秋天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吃柿子，推荐大家这样一款柿枣麦冬护心茶，温和滋养，保护心脏，也有助于缓解秋季的口干和胸闷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需要把柿饼一个切成小粒儿，和这个红枣一颗，麦冬5到6粒一同煮制，或者是放到保温杯当中焖15分钟之后饮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像柿饼、红枣啊这样的食物呢，含糖量是比较高的，血糖高的人群呢是谨慎饮用的。

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食用方法，就是可以把秋梨和柿饼在一块儿制作成秋梨柿饼饮。秋梨是可以护肺的，柿饼既养肺健脾还清火，那么两者呢可谓是秋季润燥的黄金搭档，比较适合老人、孩子、消化能力差啊这样的人群来饮用。但是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痰湿过重的这样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假期的时候我们难免吃的会油腻一点，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消食和解腻，山楂呢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它有助于消食化积醒胃化浊降脂，而且对调节血脂呢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山楂丹参荷叶茶，取干山楂、干荷叶和丹参切片各五克，用热水冲泡之后饮用，有助于调节血脂，保护心脑血管，助消化。需要注意的是，像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还有低血压人群是不适合饮用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制作这样的一款山楂丹参瘦肉汤。这一款汤呢是可以健胃消食、化积、活血化瘀、补充津液，有助于改善人体代谢和辅助控糖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制作这道汤的时候，如果使用干山楂，则是在放入丹参片的时候呢，一同放入干的山楂片。需要把这个猪外脊呢切滚刀块，然后锅里放入葱姜，猪肉块冷水下锅，焯水之后呢用温水洗净备用。这时候砂锅中呢倒入温水，放入猪肉块、两片姜片、5克的丹参片、适量泡发好的黑木耳。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炖煮30分钟，放入鲜的山楂片，再继续炖煮5到6分钟。出锅之前加盐和胡椒粉调味就可以。山楂呢虽然是有助于健胃消食、降脂活血的，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食用的，所有人都适合食用的。没有人可比如说以下的这样的人群是尤其要注意的。比如说山楂呢，它是刺激胃酸分泌的，可能会加重了泛酸的症状。另外呢，像这个孕妇那么山楂呢，它有收缩子宫的作用，这个孕期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用的避免影响了妊娠的安全。还有脾胃虚弱这样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胃溃疡患者，山楂呢可能会损伤了胃黏膜，诱发或者是加重的病情，也需要谨慎使用。那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山楂及其制品的糖分是较高的，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大量的食用。还有低血压人群，那么山楂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低血压人群呢是需要控制用量的。

入秋之后呢，空气的湿度在下降，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非常干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秋燥。那么如何缓解呢？该怎样科学的补水呢？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呢，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的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呢随之改变，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季节性的反应，比如说像嗓子干或者是皮肤干。如果水分没能够及时的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的这个缺水的状态。医生介绍呢，想要科学的补水是要记住这样几个关键词。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少量多次，那么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建议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大概一小杯的量，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那么不建议一次性的灌一大瓶的水，这样呢反而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还有呢就是温水优先，进入秋季呢，脾胃呢是偏弱的，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喝冰水喝凉水，就会刺激到肠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习惯了日夜流转在指尖，延续着。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说饮水有量，成人呢通常每天建议喝到1500到1700毫升左右，大概是7到8杯的样子。另外呢还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水，能够立刻的补充身体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唤醒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

0: 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点补水呢，可以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第三个时段，就是睡前1小时左右，可以喝小半杯的温水，给我们漫长的睡眠时间储备一点水分。
1: 点点滴滴交织在一起，聚成满天星星。我的
0: 中医讲的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也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如果洗完脸之后觉得面部的皮肤特别的明显的紧绷，或者是小腿手臂起皮脱屑，而且呢身上干痒，这就说明皮肤已经处于缺水的

也减少刺激。秋天皮肤出油减少，所以要尽量的避开清洁力过强的这个洁面产品，而且呢建议选择比较温和的洁面产品。我们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水温也尽量控制在37度、38度左右。还有就是洗脸后呢，用保湿水补水，然后用这个乳液或者是面霜锁住水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它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再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了，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维持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实际不是。

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原地，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呢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呢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个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看见的风景里。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那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敲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蹶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勺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河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路线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经十年化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那《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秀声的歌曲呢从来不觉惊喜，他唱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达拉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矫情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地刚难弄到做不给到底弄住回头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金色的十月，秋高气爽，在这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深情、最真挚的祝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7集。
5: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吗？
4: 尤天笑毫无新意地开了口，声音也很遥远，像是从水下听见水面上有人在说话。魏达夫突然微笑起来，举起两只摊开的手，手腕对着手腕转动了一下，嘴里说了一声咔。尤天笑愣住了，只听魏达夫接着说，
5: 这段话太没有新意了，尤队长重新来一个。每次你们都会问人家，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进来？你抓人家进来，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
4: 尤天笑不怒反笑，侧头对坐在他背后的阴影说，
6: 这个魏达夫，别看他平时黏糊糊软塌塌，关键时候他还有点青皮光棍的劲头。
4: 阴影似乎轻微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6: 上一次4马路菜场开会你也去了，你跑得快，没有抓住你。
5: 什么菜场？开什么会？你怎么知道我也去了？
6: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怎么又不回家了？
4: 尤天笑又问。
5: 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不回家关你什么事儿？
4: 这一下连阴影都失声笑了一下，但旋即停止，倒像是清了清嗓子。
6: 你没有老婆孩子，这倒是你的优势。
4: 尤天笑认为自己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
6: 不过连老婆孩子都没有，你做人也失败得很。
4: 魏达夫并不接话，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尤天笑以为自己这句话说对了地方，连忙乘胜追击。
6: 你那些同伙包括陈千里也让我们全部都请到这里来了，这里房间很多，我们正在旁边审着呢。
4: 魏达夫心里一惊，旋即知道那是对方诓骗他，他没有作声。法华镇一带也是越界筑路之地，治安分别归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3方警察管辖，他们隐蔽得很好，搜捕并不容易。如果用密捕和绑架的办法，却又并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一幢房子里。
6: 说说看，你的同志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5: 我天天陪人看房子，你说的同志是谁我不认识。再说你想知道别人在忙什么，你要问他们自己啊。
6: 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尤天笑突然提高声音：“
6: 你跟我们唱滑稽，想死得快点。”
4: 魏达夫又不说话了：“
6: 把陈千里交给我们，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满足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再说出卖别人的事情魏达夫也做不来。你还蛮讲义气，很好，国民党也喜欢讲义气的人。说说看，你可以把什么交给我们换你自己一条命？”
4: 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
5: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你放我出去，等哪天卖房子发财了，我送你10000大洋。我魏达夫说话算话，一定不会赖掉这笔人情账。”
6: 为了让魏达夫学会好好说话，尤天笑叫来几个壮汉，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魏达夫的头又被蒙住了，这一回用了黑布棉套，因为要在心理上对魏达夫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缓慢。棉罩从上往下罩住他的头以后，用绳子在底下收紧，再把他的手脚都绑住，头朝下倒吊了起来。尽管蒙着头，魏达夫仍然意识到自己被吊得很高。他们开始用一种稳定的节奏拍打他的

0: 没有哪怕轻轻动一下脑袋。于是特务们开始对他的各处关节下手，他的臂肘和膝盖关节被人朝反方向使劲推，把他拉直按在地上，脸贴着地面，从后面向前拉他的手臂，他的肩关节咯吱作响，似乎正在慢慢断裂。施行的特务训练有素，他们做的慢条斯理，对他的身体逐渐增加压力，让他在手臂被拉断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认输。等特务们松开手，血液似乎在一瞬间涌进关节部位，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游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1: 游天笑说，
0: 那就说点你知道的事情吧。
1: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0: 打算说点什么吗？
1: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0: 你想知道什么？
1: 他开口了。
0: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1: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0: 梁世超去了哪里？
1: 躲在后面的阴影也开口了。
0: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凌问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广州，没回来。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
0: 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
2: 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
0: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
2: 让我喝点东西。
0: 水？
2: 我要酒。
0: 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1: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油天。

0: 校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1: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0: 趁着游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 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的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

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指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 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新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蝉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蝉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啊。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 或者将其作为一种西安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德义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简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4: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2: 当毛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 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5: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2: 嗯，这个跟刚刚您拿的磨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5: 对。
2: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毛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征，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得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2: 就是为什么这个磨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5: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
2: 嗯，
5: 刚才我们还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6毫米和8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的，算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两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2: 嗯，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磨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

0: 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瘾，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磨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杨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石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多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了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您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一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CT上看到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要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六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这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李浩守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疾步通过金水桥。

个神勇，战！

0: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

0: 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 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着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 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2: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3: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里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1: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2: 我们连前身是红一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大营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1: 90年后，
4: 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5: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1前往忻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渡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
1: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4: 一起奋斗过来，相当于战友了，再累的4年你是什么？
6: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1: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7: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汛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1: 星河为证，
8: 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9: 3、2、1，点火！
10: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1: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11: 当然说，现在是能够突破那赛会纪录线，
12: 老边
11: 新的赛会纪录。
1: 国歌唱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3: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金牌献给祖国。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
14: 日出东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5: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 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 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 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14: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2: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4: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我们自主研制了神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14: 如今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4: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4: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5: 感恩祖国让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6: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 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4: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0: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至提效。
14: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4: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1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3: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一国旗。
1: 细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级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级哨所党天辰，
16: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17: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1: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8: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19: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2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

就过了十大移民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在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张少恒、艾四化、董闯、陈秋深入各代表团，同基层代表共同研读大会报告，紧紧围绕大会主题开展深入交流、共商发展良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砥砺奋进结硕果，继往开来启新篇。9月29号，备受全市人民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记者孙一博。
1: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扛起新使命，展现新担当。各位观众，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大会必将为今后5年发展指明前进方向，绘就宏伟蓝图。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代表们肩负着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满怀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会履职。大家必将牢记职责使命，积极传递基层心声，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务实良策，为加快建设美好和谐的新双辽贡献智慧与力量。
0: 党代表孙杨。
2: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市第17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我们满怀期待，盼望大会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出台更多扎根基层、惠及百姓的好政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明晰路径。我们东岷镇区位条件良好，交通通达，资源富锦，产业基础扎实，绿油水稻、特色中草药、畜牧养殖发展势头强劲，基层队伍战斗力强，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我们将立足镇域三大优势，紧跟本次党代会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沉下身子真抓实干，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用心办好群众身边小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实实在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东岷力量。
0: 党代表齐金虎。
3: 在市委统筹推进下，过去5年我市农业基础不断夯实，我们农技人员常年扎根田间地头，推广良种良法，把实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粮食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第17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我们满怀期待，衷心希望大会持续聚焦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建设谋好思路、定好举措。作为农技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与田间技术服务紧密结合，更好组织全体农技人员深耕一线，吃透政策要求，做好技术示范、田间指导和农户培训，把各项部署落到农田里，以实打实的农技服务助力双辽农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0: 今天的市委党校多功能会议大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熠熠生辉的党徽高悬正中，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充分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奋斗谋发展的浓厚氛围。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肩负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人民群众的期盼，精神饱满，履职尽责，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绘振兴蓝图。上午8时，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张绍恒等市领导精神饱满地步入会场。

张少恒、董闯、于兴荣、庞迪、刘明、张英昭、殷殿华、齐飞、郑大威、林涛、李宝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分别在主席台上。

作。本次党代会共有代表340名，实到334名，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董闯主持大会，并宣布大会开幕。

少恒代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接续奋斗，实干争先，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的报告。报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立足全局，务实进取，交出五年砥砺奋进工作答卷。报告指出，五年来在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以强烈的发展意识谋全局、应变局、破困局，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五年来我们深学笃行，在高举旗帜中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系列文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扎实整改各级巡视巡查、审计督查等反馈问题。五年来我们攻坚克难，在承压奋进中推动经济稳增长，双辽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3%， 连续三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振兴发展优胜县，荣获四平市2025年度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第一等次，投资拉动持续增强，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149个，1元以上项目75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2.3亿元，工业发展

0: 高标准农田68万亩，改造提升55万亩，打造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2.25万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7%，粮食产量突破27亿斤，获评全国保护性耕作成效突出示范县，入选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创建特色种植样板村50个，成功创建省级花生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万头肉牛养殖大镇9个，千头大村59个，获批省级生猪现代农业产业园，乡村面貌整体提升，创建百村提升村15个，千村美丽村119个，宝山村百鹿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455公里，荣获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在全省2022年、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获评好等次，荣获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5年来，我们勇闯赶市，在守正创新中深化改革开放，重点改革扎实推进，全面实施乡镇街履职事项清单，一厂房一规上盘活闲置资产等经验全省推广，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5户，双辽电厂双英种业获批筹建省级科创中心，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活动255次，签约1元以上项目44个，到位资金286亿元，累计为我市3个项目申报争取奖补资金2944万元，开发区晋升为省级开发区，获批省级绿电产业示范园区、地级化工园区，营商环境全面优化，城市综合体建成投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进驻事项达到1334项，全程网办率达90%，市场主体总量提升1.6倍，达到3.7万户。2022年、2023年获评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标兵单位。5年来，我们统筹建管，在补齐短板中提升城市品质，坚持以规划引领布局，以建设提升功能，以生态厚植底色，全力打造优质环境，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城市管理日趋完善，生态环境稳中向好，成功纳入国家级文明城市创建名单。5年来，我们坚守初心，在惠民利民中践行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尽心尽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就业收入稳步提升，教育事业加快发展，医疗服务扩面提质，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保障体系更加健全。5年来，我们凝聚合力，在共治共享中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格局融合共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主法治全面加强，社会治理更加高效。5年来，我们正风肃纪，在从严治党中优化政治生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报告第二部分，认清形势，把准方向，科学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指出，未来5年是双辽加快推进振兴发展进位突破的宝贵战略机遇期，面对新环境、新挑战、新使命，迫切需要我们奋进争先，抢抓机遇，求突破。
1: 我们要立足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西部重要总部，认真落实四平市委1288总体工作思路，主动着入布局，全力服务大众，以建设高水平县域经济为依托，拼搏农业大县的责任担当，奋进工业强县的前进赛道，努力把天洛两河的五谷资源和地连三省的通衢优势转化为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的新实践。
0: 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0: 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省委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战略部署和四平市委1288总体工作思路，加快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奋力开创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局面。报告指出，要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首先，区域性是空间地位，就是发挥三省交界的自然区位优势，用好高速铁路、国省干线贯通的交通资源，全面融入长春都市圈，主动对接沈阳都市圈，在吉西、蒙东、辽北交汇区域整合资源，集聚人口，拓展空间，在服务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双辽的节点支撑和带动作用。其次，县域是自然本底，就是要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县域经济为重点，坚持紧凑发展经济，务实经营城市，深入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产粮大县向农业大县转变，工业小县向工业强县迈进，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进位。第三，中心城市是目标追求，就是要摒弃守城心态，杜绝惯性思维，以生而平凡但不甘平庸的信念，把每一个热爱双辽的人的力量汇聚起来，努力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美好家园。报告指出，要以实干出实际，经济量级要提升，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力争达到160亿元，粮食产量稳定在28亿斤以上，经济综合实力进入全省县域第一方阵，发展能级要跃升，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翻番，突破12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全口径社零额年均增长6%以上，地方级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常住人口稳定在30万人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6%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保障层级要抬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7%以上，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90%以上，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当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为服务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报告第三部分，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振兴发展进位突破。要紧紧围绕建设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聚力攻坚八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聚力攻坚扩大内需，强基扩容，提升经济综合实力。二，聚力攻坚严练强练，全面提升产业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三，聚力攻坚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聚力攻坚改革开放，持续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五，聚力攻坚城市建设，全力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六，聚力攻坚生态保护，擦亮振兴发展绿色底色。七，聚力攻坚民生提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八，聚力攻坚社会治理，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报告第四部分，党建引领固本强基，全面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推动双辽振兴突破，关键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双辽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报告最后指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和四平市委坚强领导下，抢抓机遇，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一心一意抓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1大胜利召开。中共双辽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记者国旗。
1: 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刚刚结束，会上市委书记张绍恒做了大会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双辽过去5年的奋斗历程，总结了各领域发展成果，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现场党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报告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大会部署落到实处。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大家对报告都有哪些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0: 党代表王健：
2: 本次党代会报告锚定建设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聚焦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统筹谋划，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的路径。报告提出了结合人口发展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巩固双减和集团化办学成果，不断地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等内容。会后啊，我们将深学细悟报告精神，对照大会部署逐项抓好落地落实，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学校，科学统筹调配教育资源，持续提升高中办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吸引外地学子到双辽求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党代表李琦：
3: 本次党代会报告为全市工业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确立工业历史战略，明确未来5年持续壮大工业的目标，提出要强基扩容，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加快产业转型，激发内生动力。我们将深学习有大会精神，坚持带着问题学，紧扣产学实际，锚定工业发展目标，协同发力，全力抓实工业产值提质增效，抓好企业培育，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入规入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项目攻坚和企业帮扶，稳定工业经济基本盘，弘扬实干作风，深入企业一线助企纾困，精准招引工业项目，推动产业聚集，强化辐射带动，拓展就业空间，持续激发产业活力，以工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建设，为打造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发展热土注入强劲动能。
0: 党代表郭丽丽：
4: 作为社区基层代表，我将把学习大会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结合辖区实际，对着群众的需求，吃透报告的部署要求，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群众能力，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不断探索物业协同治理新模式，建好社区工作队伍，发挥好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常态化上门走访，用心用情化解居民群众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把各项部署落实到小区、楼栋、群众的家门口，以扎实的治理成效不断厚植民生底色，努力建设本地人倍感骄傲、将外地人心生向往的和美幸福社区，切实把党代会宏伟蓝图转化为基层治理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
5: 9月29号，张绍恒参加所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市直机关工委第一代表团讨论，与党代表们一起审议报告，认真倾听代表心声，共商高质量发展大计。
0: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与会党代表们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绩，谋划未来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代表们紧紧围绕报告，立足岗位实际，就工业发展、财政管理、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国企发展、文体事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和下步工作举措。听取代表发言后，张绍恒说，党代会报告是指导双辽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事关全市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报告既立足客观清醒、实事求是总结过往、研判形势，又聚焦鼓舞士气、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奋进信心，更突出真抓实干、细化落地举措、狠抓落实见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绍恒说，这次大会既是总结过往、擘画未来的标志性节点，更是接续奋斗的新起点，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持续抬高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发展标准，不断补齐城市短板，提升发展质效，优化政治生态，涵养干事环境，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干事信心，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张绍恒说，全体代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务实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报告内容，严守大会纪律，确保本次党代会圆满顺利完成。要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第一时间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精神，把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部署的重点任务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干事创业的具体成效，奋力谱写双辽振兴发展、进位突破新篇章。于兴荣、张奎俊参加讨论。
5: 9月29号，爱思化参加茂林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基层代表共同学习大会报告，并围绕大会主题深入交流探讨。
6: 爱思化指出，报告提出的把双辽建设成为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的定位，语言朴实却方向明确，既立足群众视角，又结合双辽区位优势，是市委结合本地实际做出的务实谋划。双辽近年发展成效显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境内铁路、公路、路网发达，为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支撑。谈到农业发展方面时，爱思化表示，茂林镇下辖27个村，农业基础好，乡村振兴必须立足农业基本盘，要尊重农业发展规律，给予新品种引进和结构调整充分的群众认可周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户增产增收。要合理探索村与村共建共治模式，完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治理农村人居环境。要加强基层综治中心建设，统筹整合资源，实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与会代表表示，将立足本职，共同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发展要求，为双辽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费文静参加讨论。
5: 在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17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期间，董闯来到市直机关工委第二代表团参加讨论，与党代表们共同审议大会报告，面对面倾听基层心声，认真梳理收集意见建议。
6: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围绕全市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积极发言建言献策。董闯认真听取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对大家立足岗位、心系发展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董闯说，当前是全市聚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新奋斗征程的关键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要统一思想认识，紧扣大会确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要坚持实干为先，紧盯发展短板，聚焦群众需求，求真务实，狠抓落实。要凝聚奋进力量，主动攻坚克难，积极履职尽责，以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奋力谱写双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朝着把双辽建设成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区域性县域中心城市目标奋勇前进。崔永志参加讨论。
5: 9月29号，陈秋参加东明镇代表团分组讨论，与基层代表共同学习大会报告，围绕报告精神结合镇域实际开展交流研讨。
6: 会上，陈秋带头研读解读大会报告核心内容，结合东明镇发展现状，就贯彻落实报告部署提出工作思路。在认真听取基层代表发言后，陈秋同大家深入互动交流，对代表提出的基层治理、乡村产业、民生保障等方面意见建议逐一回应。陈秋强调，要深刻吃透大会报告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基层工作重点，立足东明镇资源优势，把报告明确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工作抓手，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抓实乡村发展各项重点任务。同时希望各位代表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联系群众，汇集基层民意，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全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深入研读大会报告后纷纷表示，将立足自身岗位，认真落实报告部署的各项发展任务，履职担当，实干争先，凝聚奋进合力，以扎实行动为双辽振兴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各代表团有序开展分组讨论。
5: 按照大会日程安排，9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0: 会议由张绍恒同志主持，会上听市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情况说明，通过各项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听取关于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通过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安排各代表团推选分团预选大会选举监票人，通过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5: 9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列席会议。
0: 张绍恒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酝酿各项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及分团预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推选情况汇报，提出第十七届市委委员、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及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提出分团预选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建议名单。
5: 按照大会议程，9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6: 会议由张绍恒同志主持，会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通过第十七届市委委员、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分团预选大会选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通过关于第十六届市委报告和第十六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5: 9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双辽市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
6: 张绍恒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第十七届市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市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听取第十七届市纪委委员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听取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结果的汇报，提出出席四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第十七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
0: 近日由市文联主办、市二人转戏曲学会承办的庆十一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送上一场饱含乡土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文艺盛宴。
6: 演出在热闹欢快的开场锣鼓中拉开帷幕，东北民歌、二十四节气歌、女声独唱《太阳出来照四方》、谁不说俺家乡好接连唱响，集聚桃李梅、包公赔情， 京剧、沙家浜经典选段轮番登场，二人转、小帽、三出头等本土特色节目，啰嗦五更、小看戏、燕青卖线、小拜年、西厢观花、长坂坡精彩亮相，演员唱腔地道，

0: 表演生动，台下掌声不断。本次演出专门邀请环卫工人到场观看，整场演出融合戏曲、民歌、二人转多种艺术形式，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演出尾声，全体参演人员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喜迎国庆，致敬一线劳动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志莲。
1: 双辽市文联二人转艺术家协会今天举办的这次活动，是迎接双节的到来，更是为了促进双辽市二人转艺术蓬勃发展。
2: 近日，金碧物业晋悦如愿服务中心、晋悦地产、辽北街西环社区联合举办国安所以家园主题联欢会庆中秋，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叙邻里温情，厚植家国情怀。
0: 联欢活动在开场舞《爷爷奶奶和我们》中拉开序幕，随后舞蹈《我想做国旗上的那颗星》，乐器演奏《赛马》，吉他弹唱《摇滚西游记》，评剧《火红的太阳出东方》，男声独唱《欢聚与堂》等节目接连上演，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一次次真挚的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台上歌舞翩跹，台下其乐融融，居民们沉浸式享受视听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晚会氛围，在温情相聚中拉近邻里距离。活动还设置了看图猜灯谜、红包墙抽奖、沾沾手抓礼品卡等游戏，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大人小孩踊跃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互动交流，增进情谊。此次主题联欢会内容丰富，氛围浓厚，既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让邻里关系更加融洽，又深切体会到社区、地产、物业三方联动的暖心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同时通过搭建邻里互动、文化共享的平台，有效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厚植了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了民心，融洽了邻里关系。
3: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3: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1: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
4: 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5: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5: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乡，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0: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7: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7: 奔赴山海，
10: 情系家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6: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7: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4: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6: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
14: 且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6: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4: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6: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4: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 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新湖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洁莲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洁莲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6: 虽然这是第一走，也不能失败，所以走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4: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洁莲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6: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4: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合龙。那一年郑洁莲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6: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4: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

0: 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走在驴皮车的货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两三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取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你去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呢？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 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思维种植，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总体较好。明天到后天，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短时轻度霾天气。新闻纵横提醒您，国庆假期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